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女皇镇福华林一个二房氏族单位近期以54万元转售，是这个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替代组屋中首个转售的二房氏单位，成交价也是今年女皇镇二房氏组屋转售价的第四高。根据金融发展局网站的公开数据，这个二房式单位坐落在史达拉摩道第53座组屋，面积47平方米，屋契剩93年7个月。一群公众涉嫌在万里小径不当摆弄蛇，目前正接受调查，其中一人为国家公园局的员工。相关视频和照片5月31号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流传，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夜间将一条约1米长的蛇从树上移开，另一名男子则手持一条体型较小的蛇。根据我国法律，任何人未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内捕捉、移喂或喂食任何动物均属违法行为，违例者一旦罪成，可被罚款最高50000元或监禁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为了协助本地回教夫妇应对婚后和生活以及育儿挑战，当局宣布扩大与你同在计划，强化婚姻与家庭支援网络，包括为有需要的夫妻提供更多面对面的辅导课程，并在4所回教堂安排家庭发展官员，提供更便捷的咨询和转介服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听众 Bugis 晴朗，只看到 Bugis 晴朗，其他好像是玉郎也是乌云密布的。宜兴省霸王下雨，但槟榔也下雨哦，东部也在下雨哈。
2: 大家记得，如果是驾车的话呢，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那如果准备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一把雨伞。
1: 对，天气说变就变了。今天早上六点之前呢，还是晴朗的这个预报，因为我以为下完雨了嘛，这几天都下雨，对不对？然后突如其来，早上就下雷阵雨了。上班途中开车小心，带雨伞，带雨具。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10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4，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另外要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三条车道。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o S05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小题
1: 大talk
2: 娱乐调查，请问以下这四位男星，谁是你心目当中的荧幕国民爸爸？
3: 你觉得国民爸爸应该具有什么条件？
2: 就是新加坡人看到的都会觉得很温暖、很亲切，然后有一种
3: 爱家爱女儿，爱孩子。
2: 对，他一定要，他绝对不可以有前科啦，哈，一定是爱家庭、爱女儿。这四位应该没有吧？这四位没有吧？
3: 前科是指可能有，
2: 比方说
3: 花边新闻这样子了，
2: 对， okay、或者是出轨、偷吃之类的。那一旦有过这样的记录，就不好意思哈，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民爸爸的这个行列里面。
3: OK， 我们的选择有谁？
2: 这四位男星包括了姚文龙、李国煌、刘千亿跟黄炯耀。
3: 你看千亿大哥吧，
2: 第一个是我第一个想的也是千亿大哥、哦、因为他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爸爸了，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当爸爸，我们很自然就觉得他是爸爸。
3: 那孩子也长大了，然后他的这个，如果你要讲国民爸爸的形象，因为 他题目这样问嘛，那个娱乐新闻的题目这样问嘛，是国民爸爸形象。OK， 刘千亿大哥，我觉得是这样。
2: 嗯，而且他在这个电影《小孩不笨》，他也是演一个家长嘛，那个年代
3: 严父，
2: 对，那个《小孩不笨》是很红的一个，算是国民电影啊。
3: 嗯，
2: 那另外三位可能我比较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另外三位不算是爸爸，就可能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他们出，我们看他们的作品，他们都是还是蛮年轻的。
3: 就要看你媒体啊，还是节目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就他跟孩子的互动。
2: 嗯，
3: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爸爸去哪儿》，我们就会啊，你知道有谁啊？那个刘畊宏，或者是那个吴尊，我们就会有对他们有爸爸的形象比较强烈一些些啦。
2: 另外三位他们在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出演过爸爸，
3: 嗯，
2: 好像姚文龙在那个《你的世界我们懂》，就是饰演那个
3: 很内敛的爸爸，哦，所以以戏为主的还是以现实生活？
2: 就他们有在影视作品当中有演过爸爸，
3: 嗯，
2: 所以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应该都是当爸爸了。对，都是当爸爸了，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听众，你觉得如果要选一位国民爸爸，你觉得谁最符合那个形象？姚文龙、李国煌、刘千亿跟黄炯耀，
3: 嗯，
2: 你觉得谁是国民爸爸？
3: 就本地，
2: 以及为什么？
3: 为什么啊？以及为什么本地男艺人啦、啊？因为听众想，为什么没有周杰伦？
2: 周杰伦是，周杰伦应该不是国民爸爸，他是国民富爸爸。
3: 四个啦，四个选择给你。

0: 超过啊，给蛮多位听众。刘青一大哥应该是国民爷爷了，
1: 对，不是国民爸爸了。
0: 而且他的经典台词是
1: 你爸，对，
0: 你爸。
1: 有听众说他青一大哥应该是国民你爸。
0: 姚文龙是因为他的一些角色都是 caring family character，OK，
1: 所以就比较符合国民爸爸的形象。嗯，有听众说为什么没有朱厚任的？我觉得朱厚任比较符合国民爸爸的形象嘞。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项为帮助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而推出的计划，在去年二月推出后的一年里，有大约5000名孩童获得10000元儿童培训户头的起步津贴，他们的母亲则获得5000元保健储蓄补助金。多子女家庭计划去年2月18号启动，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是这项计划三大措施的其中两项。那么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近3项早报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已经汇集了5000名在去年2月18号之后出生的孩童。至于计划下的第3项措施，也就是多子女家庭 SU 生活助手补助券，去年已发放给超过33000名介于1岁到6岁的孩童。本地越来越多人加入退休辅助计划以享有税务优惠，存户人数和总存款额去年双双增长，以现金形式储存的占比上升至21%。由于现金回报率较低，受访的理财专家建议存户善用户头资金进行投资，以争取更高的长期回报。我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退休辅助计划总存款额为238亿8000万元，同比增加16%，增幅高于前一年的11.7%。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35 ，AYE 往大市在竹龙仓后路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 ，CT 隧道往 AYE 在海 flow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开放热线6691-1003，今天三道题目，有其中一题你要赢草蜢的演唱会门票，你一定要答对这一题嘛，你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就是
2: OK， 我们只可以给一个提示，是一个基本题。
1: 对，你要赢，我们现场。
2: 对，你在现场，我们送的是演唱会门票，你去演唱会干嘛？吃饭吗？不是嘛，对吧
1: ？OK， 然后另外两题呢也 OK， 发挥一点创意，然后答得快一点就有机会了。好，6691-1003送给你的就是
2: 草蜢演唱会2026 Grasshopper Three Love Concert 演唱会 Cat 2的门票两张，请确保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你有空出席，地点是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那么到目前为止 Cat 2到 Cat 7的演唱会门票都已经卖完了，有少量的 Cat 1门票供你抢购，可以上网到 sisty.com.sg。
1: 因为热线很热啦，想要自己购票就直接上网 sisty.com.sg， 我们的热线6691-1003即将要接通第一位能够幸运拨通的听众哈，
2: 来尝试拨打热线，我们的系统在选择这个听众当中。
1: Hello， good morning，
2: 早安，
1: 来，嗨，Good morning，
2: 早
1: 早早，
2: 喂
3: ，Hello，Hello， 哦 ，OK，
2: 就是你啦，
3: 哦哦哦，好，早安，
1: 早安，
2: 你知道你打电话进来干嘛的吗？
3: 啊，知道，
2: 知道，你的
3: 有点紧张，
1: 你现在是紧张
2: 哦， okay，
1: 紧张哈，
2: 你让我觉得你有点不知所措哈，来，玩家名称是什么？
1: 紧张嘞，还在紧张当中哎。玩家名称，
2: 我们时间有限哦，小姐。
3: 啊，
2: 什么？
3: 小云朵。
2: 小云朵。
1: 小云朵。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3: 啊，三号。
2: 三号。
1: 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去他们的演唱会，你一定要基本答对这个题目，十秒内告诉我们五首
2: 草
1: 蜢
2: 的
1: 歌
2: 曲。
1: 听清楚了吗，小云朵？
3: 啊 ，OK。
2: 五首草蜢的歌曲 ，Go！
3: 宝贝，对不起，然后爱不怕，然后很像，
2: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给你，谁叫你没有把这题
1: 问题？
2: 抱歉了，小云朵。
3: OK， 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1: 再来挑战啦，拜拜拜拜。第二位，
2: 哎、
1: 好，6691-1003 Good morning，
2: 早安。
1: Morning， 你拨通了，是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4: 喂，
2: 早，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4: Grasshopper，
2: 哇哦，
1: 一跟二选个号码，
2: 一号，
1: 这个能量很好 ，keep 着这个能量啊，希望你能够闯关成功哈。一号，你今天的题目是因为草蜢有首歌叫啊
2: 失
1: 恋
2: 阵线联盟，
1: 失恋，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件失恋会做的事，你失恋了、
4: okay.
1: 你会做什么事？听清楚了吗 ，Grasshopper？
4: 好 ，three two。
2: Go，
4: 哭，吃东西，运动，看电影，吃冰淇淋，吃巧克力。
1: 可是哎，后面是吃的。
2: OK， 你有哭，有吃，有
1: 运 动,
2: 运动，
1: 看电影，
2: 看电影，吃巧克力。可是吃跟吃巧克力都是一样，都是吃呢。很久没有失恋了，对吧？
4: 啊，
2: 很久没有失
4: 恋了，
1: 很久没有了。
2: 哦，那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不好意思啦，Grasshopper。
4: 好好好，
2: 下次
1: 来
2: 挑战
1: 哦，再来玩哦，
2: 拜拜。
1: 我们剩下最后一通了哈，6691-1003，最后一道题目，最后一个就最后一位挑战者了。祝你好运，希望你可以闯关成功，不然我们就转到 WhatsApp 去啦。最后一位 ，Good morning，
2: 早安。
4: Hello，Hello，
1: 你好，
2: 哇，都是女听众哦。
4: 你好，
1: 你好，
2: 你的玩家名称
4: ？BTS。
2: BTS， 然后你要去草蜢啊？
1: BTS，
2: 我们送的不是 BTS 的门票、哦，
1: 我们送你草蜢，你知道吗？也是男团呐、啊，也是很红的男团呐、啊，哇！
2: 好，来 BTS， 你的题目是
1: 啊，十秒内 ，OK， 因为哦，宝贝嘛，他们有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对不对？草蜢，宝贝，对不起，宝贝。
4: Yeah.
1: 除了宝贝，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称呼另一半的方式。称呼另一半的方式除了宝贝还有什么方式称呼另一半，听清楚了吗 BTS？
4: 可以
2: 3, 2, 1 GO。
4: 爱你，爱老公，亲爱的，我爱你，老公
2: 啊，等等，你说了 Darling， 爱人，老公，亲爱的，我爱你。
4: 对，
2: 你会称呼你老公我爱你吗？
4: 还有一个 honey，
2: honey 哈
1: honey 啊 ，darling 嘛。
2: 哦，有 darling OK， 爱人 OK， 老公 OK， 亲爱的 OK， honey OK， 我爱你就不可以。不过六个答案当中有五个答案是合理的。耶！你那么开心干嘛？又不是去看 BTS， 还给我取这个名字。
1: BTS 要赢草蜢演唱会门票了，
2: 好讽刺。你打算跟谁去？
1: 你要带谁去？你要带谁去？
4: 我要带老公。
1: 老公，
2: 哦耶！
1: 就宝贝了，老公，恭喜你，
2: 恭喜 BTS。

0: 我们是直播认真聊称呼另一半的方式。现在还有人叫死鬼了吗？
1: 死鬼，
0: 死鬼，
1: 有听众说死鬼是就女人叫他们，不是
0: 老公的男人，有点调情这样啦。你们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然后年轻人又怎么称呼另一半的？现在的年轻人，
1: 听众大部分都说都会叫彼此喂哦，喂，
0: 也叫喂喂喂，我叫我老公喂。
1: 我还记得我身边有些朋友会叫他们另外一半阿劳，不过不是对彼此叫阿劳，而是对旁边的人说，哦，我今天陪我的阿劳吃饭，这样子。
0: 有叫爸爸的，爸爸，还没有人讲孩子的爹，孩子的爸，
1: 孩子的爸。哎，轮到你丢垃圾了，孩子的爸。
0: 对，所以你们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呢？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1: 张凌赫。
0: 你看，张凌赫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1: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0: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1: 没有。
0: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什么。
1: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0: Yes，
2: Andrew 丽梅程瑶 The Play
3: Show。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阿摩 QFNU1 往随人棍弱的方向过了阿摩 QFNU3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CT1 朝 AY1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车多， PIE 往张仪过了 Inyo Avenue 有车辆帮忙。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目前全岛正在下着雨，雷阵雨，清晨近26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女皇镇福华林一个二房式祖屋单位近期以54万元转手，是这个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替代祖屋中首个转售的二房式单位，成交价也是今年女皇镇二房式祖屋转售价的第四高。根据建屋发展局网站的公开数据，这个二房式单位坐落在史达拉摩道第53座祖屋，面积47平方米，屋契剩93年7个月。一群公众涉嫌在万里小径不当摆弄蛇，目前正接受调查，其中一人是国家公园局的员工。根据我国法律，任何人未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内捕捉、移位或喂食任何动物均属违法行为，违例者一旦罪成，可被罚款最高50000元或监禁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为了协助本地回教夫妇应对婚后的生活和育儿挑战，当局宣布扩大“与你同在”计划，强化婚姻与家庭支援网络，包括为有需要的夫妻提供更多面对面的辅导课程，并在4所回教堂安排家庭发展官员，提供更便捷的咨询和转介服务。自2019年推出以来，“与你同在”已经为超过36000对回教夫妇提供支援，涵盖婚前到婚后首2年的重要阶段。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6: 听众如何称呼他们的另一半？有 B 跟 BB 的，有贝贝的，女儿她爹。I call my 老公 daddy because he's my sugar daddy. He pays for my bills.
2: 这个好。
6: Old man 叫老公 old man， 我叫他娘娘，叫我老婆娘娘。
2: 哇，那您是小李子？是。有听众说我男友是台湾人，我私底下会叫他宝贝，在台湾想说在街上叫，大家都会觉得肉麻，所以就会叫他安哥，他就会叫我安迪。
6: 会吗？宝贝在台湾街上会肉麻吗？
2: 会啊会啊。有的时候是
6: 台湾不是宝 A 宝 A
2: 宝 A 宝 A
6: 宝
2: A 宝 A， 台湾比较多哎哎哎哎，对，就因为有些
6: 时候不用，你不用叫他了，就是眼神交流，就然后你就直接讲你要讲的东西，你不需要所谓的一个撑腰怎样怎样怎样。你
2: 有一些称呼是私底下就情侣之间会叫的，但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比方说朋友面前，他们会不小心脱口而出，
6: 会
2: 就有点不好意思。
6: 比如你让你不好意思的有，
2: 好像宝贝啊，就宝贝，然后大家都转过来，没有啦，那个怎样怎样，
6: 全世界的宝贝转过来。I call my husband snake， 我叫我老公蛇，他叫我 rabbit， 这是我们的生肖。我跟我老婆叫彼此 n。P.Y.
2: 什么意思？
6: N.P.Y. 男朋友 or 女朋友。works 啊，一样啊。男朋友女朋 友
2: N.P.Y.
6: 因为我们觉得 darling 跟 dear 太主流了，我们结了婚，我们还是彼此叫称呼 N.P.Y. 因为我们习惯了
2: N.P.Y. NPY NPY 去洗厕所。 NPY 你的马桶盖又没有掀起来。
6: 这位听众你几岁啊？他应该说我是年轻人啦，我不懂其他人怎么叫啦，我们彼此都是叫名字的，叫那些感觉
2: 好
6: 油
2: 腻
6: 哦。
2: 会吗？那你们私下跟另外一半就是直接叫名字啊？
6: 叫名字的全名啊。
2: 我有一帮朋友是叫全名的，对，他们是叫全名的，他们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甜蜜的感觉。
6: 台湾校园剧妹，
2: 因为在新加坡我们都是叫名比较少人叫全名，
6: 全名那种
2: 就连名带姓，但有一些情人他们就会连名带姓的叫，就詹静和这样子。他叫我老婆，我叫他迪儿，生气的时候就叫他，对，
6: 王三个字，
2: 对，就叫王先生。

0: 时间。
1: 有一天爸爸口很渴，他就叫他的儿子去帮他倒水，儿子在玩游戏不帮他倒，打电动啊。爸爸很生气，就再多说一次，帮爸倒水，儿子就是不要。
2: 哎呦，
1: 爸爸真能生气。这时候爸爸就说了，你是要逼爸渴死吗？然后儿子就回答，
2: 逼爸渴死 B-box
1: 你是要逼爸渴死吗？
2: B-box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0: PR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8 ，PR1往张移过了 Inyo Avenue 发生了事故。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的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最后提醒你 ，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PIE 张仪之间交通拥堵。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3: play，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是韩国一位人气网红拍很多视频啊，不同的视频。前阵子，因为他收到了网民的来信，透露说一名90岁在减肥时的一位老奶奶，她的生活困苦，还得支付儿子的医药费，他就亲自拜访关心这位老奶奶。在视频当中，他是你可以看到他，因为他是网红嘛，他就拍了视频嘛，然后就问到了这位90岁减肥只为生的老奶奶啊，仔细询问后发现他有一个住院的儿子要养，每天都是靠捡回收来有一些补贴，那补贴他的医药费啦，生活的情况令人同情。然后老奶奶早出晚归，每天捡回收啊，也只能收是大约赚韩币7000啊，每天大概是6块新币。然后在视频里也拍到老奶奶急着讲电话啊，大概是要送儿子去医院做检查之类的这个内容啦，在里头。那在视频里呢，这位网红就把一大叠钞票亲手送给了这位老婆婆，然后他跟她说：“你不要觉得我是奇怪的人，这些钱是我的小小心意，用这些钱来补贴儿子的医药费。”当然，网民就是很感动了哈，给了多少哈？看一下，
5: 7000万是吗？7000万韩元呢、啊？不知道，
4: 我没有看到，对。
5: 哦 ，OK， 有时候在网上看到这样子的内容，其实心里面一方面是挺窝心，而且觉得有一些人能够用网络的力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挺好的。但一方面我也会担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被滥用，因为几年前在中国的网络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风潮，就那些在偏远地方的人就通过网络直播分享他们的比较辛苦的生活，然后包装成在偏远的乡区努力生活的人，然后借此呢可能就得到了一些网民的一些打赏，甚至如果他们卖东西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人就会 OK， 就为了要支持这些很辛苦的所谓的直播主，就购买他们所想要售卖的产品。结果过后呢，就发现有很多这种在偏远乡，所谓在偏远乡区很辛苦，过得很辛苦的人，对不对？这都是他们包装，他们其实是开名车赚很多钱，住豪宅，但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到那个山区，对不对？换上很粗糙的衣服，然后把自己弄得就蓬头垢面的，然后来开直播。所以有一段时间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滥用网民的这个同情心。不过我相信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韩国的老奶奶是真的有需要的，那这个网红我相信他也是是真的要帮助这个老奶奶，只是我担心网络这个平台会不会被滥用啊。
4: 我们帮你，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那种复杂的心情，但一方面他真的实质性的帮助了这位老婆婆，他给他钱嘛，我们又没有做什么，我们在旁边评论而已，他真的是给他钱了。可是他同时把他拍成视频等等，然后我们看到就会担心有些人会滥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其他的网红担心其他的网红会这么做也是。
5: 是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的方式，比方说通过一些单位一些机构。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点复杂啦。
4: 这位网红他的一般的内容大概都是有给很丰富的奖金啊、奖品啊，还有我试着查他给这位老婆婆多少钱了，没有查到了，如果听众知道可以跟我说。不过在视频里是看到1叠10000韩元啦，一叠一大叠这样子亲手交给他。
5: 所以这个网红他平常就是做这样子的内容，对不对？
4: 就会比如说送很丰富的奖品啦，送你一套房子，类似这样的内容啊。
5: 他会来新加坡吗？
4: 你要参加他的节目吗？
5: 我可以打扮一下，然后就拿一叠钱，好像也不错。
4: 是好事，可是心情复杂啊。我懂你的意思，
5: 就希望这样的一个爱心不要被滥用。

0: 期四，
1: 农历四月二十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0: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0: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f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奂的歌曲《孤城夜雨》。换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你知道，刚刚讲的那位网红，他就是以就是给很丰富的奖品还有奖金为他的内容之一啦哈。因为我看到你看到标题，就是第一个我可以刷到的标题，就是他曾经给过就是 3.57 billion won。我试着转换成新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多少钱。你要这样读这笔数目，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45亿
0: 新币。
1: 他曾经给45亿新币，
0: 因为他的标题就是他曾经给过就是 3.57 billion 我的一个房子作为他的这个奖品啊。
1: 他怎么会那么有
0: 对你知道
1: 钱呢、啊、
0: 这种就是给丰富的奖品。回忆杀一下啦，小时候比如说我们看 Wheel of Fortune 还是用美国一些综艺节目，送你出国旅游，哇大奖，
1: 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哦，
0: 送你一辆车豪华轿车啊，大奖，你知道。可是现在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哦，其实是以 Mr. Beast 非常红的一个网红啊，他就常常给很丰富的奖品啊，跑车兰博吧，他给的是兰博，对，兰博他就给了好几辆了，
1: 而且他
0: 房子给了，
1: 他给的都是很 random 的，他没有说一定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0: 对，他的内容就是可能玩个游戏啊，还是什么的，哇吧，就要么是钱，要么是跑车，要么是就是那个数目跟那个奖品的价值大到它超乎我的想象。就以前你要一个制作团队嘛，电视台嘛，才可以给出这样丰富的礼物，因为他们要找商家嘛。可是现在这些网红他们自己就做得到了，就我觉得整个
1: 我会把他们归类为炫富。OK， 我讲的是好像那些。不是帮助有效的人，纯粹是送钱的网红，我会把他们归类为炫富类的网红。那在网络世界确实有这么一帮网红，有很多流量的耶。好像我、昨天我就刷到有一位应该是住在美国的一位越南的男子，他本身非常的有钱，他每天的那个内容呢就是走上街，然后就说 OK， 今天我要去买某一个名车，然后到了那个名车之后呢，名车店之后呢，他说我买某某款跑车啊，不好意思先生，你要买的跑车没有货了，我们可以把你放在这个等待的名单里面。然后就走出来说，太生气了，我买不到我要的跑车，我去隔壁买另外一辆跑车。对，这是买鸡饭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它是一个内容的category，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category 了，就是他给的奖品很丰富啊等等。可是你不可以讲说他就是砸钱，你可以这样讲啦。但同时因为他，我也可以讲说 Mr. Beast 在他的内容各方面啊，他有他自己的创意啊，他设计出游戏啊等等啊，就是创作有趣的内容给他的 subscriber， 他的订户者。对，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呀有时候会想到这个东西脑洞会大开啦。
1: 你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内容是吗？通过撒钱的方式来做内容，
0: 就他们一开始的钱从哪里来呢？
1: 天生就有钱，
0: 然后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

0: 刚韩币换算新币应该是300万新币，差不多啦。对不起，我们当 DJ 是有原因的，数学不好。
1: 而且你是放在谷歌对不对？
0: 没有啦，因为他就是也是计算错误。对、okay. 怎么可能？我就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把三百万合理，不过也是很丰富啦，送你一栋房子这样子，300万的房子，新币的话。然后听说也是要了解 Mr. Beast 的初衷跟想法，
1: 对，
0: 不要断章取义。所以我看 Mr. Beast 的一些视频，我不会说他只是砸钱，我不会说他只有砸钱。他有曾经一个视频是他给一些人，他们需要动眼睛手术，他就给他们那笔钱去动手术。让他们可以看得见，所以当然也是很多酸民啊，那、啊、什么干嘛要做到这样的？可是他实质上真的给了他们那笔钱啊。
1: 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大家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啊，因为每一位所谓的网红，他们做一个视频，做一个产品，对不对？一定会吸引到一些流量，但是有些人总会好奇说，他们是做了之后获得流量，还是为了流量才做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0: 但获得了流量过后，有时候他也起着宣传的作用，就可能那个网红，韩国网红就 highlight 到那位老奶奶的情况嘛，对不对？
1: 如果今天是有宣传到一个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比方说一个活动。或者是让大家去关注一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那我相信网民是感受得到。但如果他宣传的是自己的话，网民也是感受得到，因为我相信我们在网上都有看过一些，我看过的啦，就是有段时间很红、很流行的一种内容题材，就是那个网红，对不对？他们好就到处去找流浪汉，然后给他们钱。或者是给他们食物，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那个差异。有一些网红做起来就会让你觉得他真的是去帮助他们，但有一些网红拍起来就感觉好像他们是在宣传自己，
0: 就出发点，我看出发点，
1: 我不知道那个差异在哪里，可是你是感觉得到的，我说不上那个差异。
0: 你这样说，之前是有网红为了拍流量，为了博流量拍这样的视频，然后给钱嘛，过后自拿回的，把那笔钱拿回。UFM
1: 1003，那个就是真的是做流量，很糟糕啦。另外也有一位听众，他本身是做义工的，他说其实他的发现是，那些真的需要帮忙的人，永远不知道怎么找到援助。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帮忙跟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哈。早上时间9:45，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CT1 往 AY1 过了 Amokyo Avenue 5的第一条车道 ，PR1 往樟宜过了 Annual Avenue 都发生了事故，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4: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 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UFM 1003，优选好歌。

SUV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经过经过，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生态学家发现，森林里最高大的树并不是靠自己长大的，树根底下有一种叫菌根网络的系统，树木其实会彼此分享养分和讯息，甚至会帮助生病的树，所以科学家称它为森林互联网。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以为遇到的挫折和问题必须自己一个人扛，忽略了求助也是种能力。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找一个信任的人聊聊。当你忙得焦头烂额，试着向身边的人伸手寻求帮助，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本地歌手生门卓振声的歌曲 But Hey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Upper Cross Street 往 New Bridge Road 的方向，在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加早前也看到了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早上就一直在下雨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着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是28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早安早安，上午好，希望今天的雨天也让你有感觉到，什么事情凡事都不要太赶，慢下来，路上看看雨景，吃饭的时候记得要尝一尝味道，跟人讲话的时候也不要太急，因为呢每天的这个日子哦，不只是只有完成任务而已，也该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感受，对不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首雨天很适合听的歌曲，因为下雨天就是让人也很有那种想念，很有思念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有关于想念的，而且呢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想到很极致的感觉。这就是通过 UFM 1003全岛首播本地歌手 Shelby 王小敏的新歌《想忘你，忘了你》。
2: UFM 1003全岛首播。
3: 大家好，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迟迟无法离开的房间。希望你们会喜欢。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都是好歌啊。张学友的歌曲《又十年》，之前你还听到了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很适合今天的天气。之前你还听到了 UFM 1003全岛首播本地歌手萧碧王小敏的《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曲的将会在明天全部的音乐平台都会上架。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大事，在 CTE 市区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以及 BKE 网 PIE 在 KJE 和 SLE 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上午的10:18，你好，我是欣盈。效果因人而异，EZ Slim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想问问你哦，你是不是天天都非常晚才睡呢？现代人生活比较忙，那烦恼也很多，比较难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有时候就算是很累，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那睡眠不足除了是会影响我们的精神之外，也是会加速身体老化，让我们比较容易变胖的。那怎么办呢？来跟你分享三个小秘诀。第一，就是下午4点之后不要喝咖啡，因为咖啡因可能会持续的刺激你的神经系统，让你晚上比较难进入深层的睡眠。第二，就是喝一杯蜂蜜牛奶，牛奶的钙质是很天然的放松剂，再加一匙蜂蜜效果更好，能够让你一夜好眠。最后，睡前还可以吃一些樱桃 cherry， 樱桃有很多的色氨酸，吃了之后可能会让你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情绪放松，容易入睡。那如果呢，你还是睡不好，然后这点让你非常心烦的话，快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门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只需要短短30分钟，很适合忙碌的女性。你的问题部位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还有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是，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今天的问题来了，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呢？ A. 榴莲， B. 樱桃。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弟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好人好事，或者是有点烦的小事，也可以分享哦，88551003，一起来分享，都是香的一天。

0: 易心理，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倾倒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6482他说，昨天午餐时间，他看到一对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在餐馆里头吃饭，看到爷爷用颤抖的手帮他们婆孙拍照，于是呢这位听众就忍不住倒退几步，然后呢就问他们说，你们需要帮忙拍照吗？爷爷听了之后笑笑把手机递给他，于是听众就帮他们拍了几张照，真的觉得好幸福的一家人哦。而且呢这位爷爷还叫听众朋友跟他们一起吃，真的是人也太好了吧。不过呢他自己是婉拒了，因为已经吃过了还准备要去工作，然后看到他们只是忍不住想要帮忙而已，诶，真是好心。而且呢他也因为这样子觉得很开心哦，所以他要感谢这位爷爷，让他有这个心情很好的一天，因为助人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对不对？

0: FIR 菲尔乐团的歌曲《三个心愿》，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组合插班生的《在》，
1: 释放野性，
2: 把脚脱掉，脱掉，把脚脱掉，
1: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
4: ！UFM 1003，优选好歌。
5: 我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3: 今天高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0: 上午的10:40，你好，我是欣盈。听众朋友，有点烦的小事，我也有同感呢。这位听众他说，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好一些商场洗手间的干手器，每次我洗完手，把手伸过去，它都没有感应到，不管怎么调那个角度，就是一动也不动，一点风都没有。所以呢，我自己也是哦，通常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怎么样调角度，它都感应不到。所以通常我就干脆不用，让手自然干，或者是有时会抹在衣服上面。所以到底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我们手的问题嘞？但是我有听说干手器好像并不是很干净。

0: 这是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之前你还听到了831 featuring 柯佳燕的《抱一抱一下》。上午的10:48，你好，我是欣盈。刚刚说到这个干手机，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啊，是啊，是啊，我通常都不会用干手机，他会买那种比较容易干的布，然后当作擦手巾带在身边。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自从我看过有人把他们的袜子放在干手机那边吹干，从此我就不敢用了。据说啦，有一些研究是显示说，这一些公厕的干手器可能不是很干净，因为它内部可能常年阴暗潮湿，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呢，像是周围，因为在厕所里头嘛，那含有病菌的空气吸入进去，再吹到刚刚洗净的手上，反而可能会增加细菌的那个数量。相比之下呢，一次性纸巾在去除细菌还有干燥皮肤方面是比较安全、比较卫生的。那如果你在外头洗手，为了要保持双手干净的话呢，其实如果没有纸巾，首选是纸巾，没有纸巾的话可以自然风干，就是你可以甩掉手上多余的水分，手让它在空气当中自然风干，其实也蛮快的。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有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的
4: 张凌赫。
3: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4: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3: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4: 没有。
3: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是吗？
4: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3: Yes.
1: Andrew
5: 丽梅
1: 程瑶
2: The Play Show，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0: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 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0: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会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0: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J.J. 林俊杰的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你听到了他和周杰伦的双 J 联动的歌曲了吗？其实在早前周杰伦就有在自己的 po 文上面说，大家想要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的哪一首新歌呢，然后就请大家昨天中午的时候敬请期待。那昨天就如约，他们上载了这个他们联动的视频，双 J 合体，周杰伦和 JJ J Cho 和 JJ Lin 在 Instagram 上面就公开了他们演唱周杰伦的新歌《那天下雨了》的视频。不晓得你听到了这首歌没有呢？

0: 好好听哦，合唱的这个和音也很好听。 JJ 在 po 文的时候还说很喜欢超喜欢这种一起玩音乐的调调， Jamming with the G-O-A-T， 也就是 God of All Time， 史上最强的这个意思。这个视频一公开呢，就真的引爆全网，而且呢很多朋友都敲碗说不只是希望他们在视频当中合作，还希望明年一月份新加坡的演唱会，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上面他们可以合体演唱歌曲，期待期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BKE 在伊顺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 PIE 网张仪在 KPE 和 Thomson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这是李代沫的歌曲《谢谢你》，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惠妹的《你是爱我的》，还有叮当的《最痛的遗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Angnew Avenue 2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驾驶。较早前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今天是星期四上午的11:15，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觉得男生，或者如果你自己是男人的话，你觉得你做什么休闲活动，或者是你有什么爱好，在女生的眼中是最加分、最吸引人的？反过来，哪一些兴趣又会默默的被扣分？我们来看一下，主今天讲的是关于这个男人兴趣、男人的爱好的调查。来 ,OK, 来揭晓一下，先跟你揭晓一下这个调查。有一个叫做约会心理学的网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请了女生针对74种男生的兴趣来给他打分数。结果 ,No.1 就是阅读。你有看书吗？你有阅读吗？阅读以压倒性的 98.2% 的好感度荣登第一名，最受欢迎的男人的爱好、男人的兴趣。也就是说呢，几乎十个女生里面有九个半都会觉得说啊，爱看书的男生、喜欢阅读的男生真的是非常的超级有魅力的。那女生同意吗？同意的点个赞。那第二名到第五名的呢，也都是偏向于比较创作型还有知识型的，比方说学外语，或者是玩乐器，这个我也同意，或者是做菜，听起来很不错，还有木工，通通都是拿到 94% 以上的高分，男人最吸引人的爱好或者是兴趣。你看啊，一个男生会这个弹吉他、弹琴啊，会煮一桌好菜，或者是自己动手做一个小家具，是不是真的是蛮加分的哦？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像是画画、写作、园艺、游泳、摄影、天文等等，这些兴趣的好感度也是有超过 88%， 也是算蛮高分的。所以可以说，只要是很正向、有技术性或者是知识含量的兴趣，女生普遍上都会非常的欣赏。那哪些兴趣是所谓的地雷、最不受欢迎、最不吸引女生的呢？包括了沉迷男性论坛的偏激言论，这个也算是一个，还有赌博，还有在网上跟人吵架，这个还也蛮同意的，还有收集什么什么 Funko Pop 公仔，前几个大家可能都不意外啦，但是最后那个收集公仔收集太多，女生反而会觉得有点微妙哦。另外还有一个很多男生都有的爱好，那就是打电动游戏。你猜猜看怎么样呢？结果是刚好一半多一点的女生觉得不 OK， 算是中间啦，就还好还好，不是很吸引人，也不是非常不吸引人。所以总结一下，想要让男生想要让自己更受欢迎的话，就拿起一本好书，或者是学一个新才艺。当然当然，兴趣本来就是为了要让你自己开心啦，只不过这些小数据也可能帮你在约会的时候多一个话题咯。你觉得你自己的兴趣有上榜吗？还是女生你觉得哪一种特殊才艺很加分却没有被提到的？欢迎跟我分享一下，88551003。

0: 这是许书豪 featuring 韦礼安的歌曲《小朋友才做选择》。之前你还听到了 Tanya 蔡健雅被驯服的像。刚说到有调查显示说呢，男生最受欢迎的爱好 number one 是阅读，第二到第五名是比较创作型跟知识型的，像学一门外语、玩乐器、做菜，还有木工。这样想一下，好像也是哦。有听众朋友说，哇，那我们台的男 DJ 都是很有吸引力。对呀、啊、像是程瑶跟老大就很爱看书。Andrew 爱看书吗？好像这个我就不太晓得。但是呢他有程瑶还有学外语，然后 Andrew 有玩乐器，你看都在那个吸引力，有吸引力的爱好他们都有。当然他们本身也是啦，很有吸引力的男生。那另外呢有看到听众朋友分享说，因为刚才有问到你觉得哪些兴趣是你觉得能够增加好感度但是没有上榜的，有听众朋友就问是看足球、打篮球、踢足球算吗？如果是看的话，像是看球赛，这种观赏类的话呢，你就我觉得啦，你是对一件事情展现出你的热情，展现出你的专注，还有很感性的这个特质。那如果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熬夜看球，为支持的球队，就是去加油打气的话呢，会是很好的共同话题，还有所谓的情感催化剂啦。那打篮球踢足球的话，就是展现出你很阳光很健康充满活力的形象咯，这种爱好通常都会给人好相处的感觉吧。那有些朋友是特别喜欢这种有活力的男生的类型的。另外还有炒股票，有听众问说炒股票算吗？炒股票它算是比较理财类的，就显示你会想要规划财务，展现出你成熟比较稳重有逻辑的那个特质。这会让一些很欣赏有你这种理财能力强的人会对你产生好感。但是如果是过度沉迷导致一个人的情绪大起大落的话呢，这样来讲的话可能会减分，所以要看炒股票，这个要看我觉得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宁，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

0: 有听众说他们都是单身他们的这些兴趣爱好很吸引人，他们单身可能是选择性单身勒，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嘛，对不对？他真的单身吗？哎，这个我也不清楚。
1: 释放野性，
2: 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
1: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2: 起来，一起来。
0: Get up， 感受一下浪漫。这首是杜德伟的歌曲《嫁给我》。什么样的男人会想让你嫁给他？听众朋友说，会分担家务事的男人加分加分加分。还有听众朋友说，觉得会煮菜的男生会很受欢迎。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常常看到人家说就是我是斜杠族，或者是我是斜杠青年，就是 slash 同时拥有多种职业或者是身份的人，这个概念有朋友就想要尝试，但是想了很久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东西哦。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天赋一定要很厉害，比如说要很会唱歌啦，或者是我画画要很漂亮，然后很写作，或者是写作要很出色等等的。但是其实很多人的天分都是藏在日常生活里头，那些你做起来不怎么费力的小能力的。比如说你可能看事情看得特别的一针见血，或者是你很会把复杂的事情讲得非常的简单，这些其实呢都是你的能力，你的才能，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就要 beautiful 来分享一下一些方法，把你自己隐藏的天分给抓出来。第一个方法叫做连续七天做能量记录表，就是每天晚上花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短短的就好了，写下你今天做过的三件事，比如说开会、整理房间、跟朋友聊天、写文案、处理突发的状况、规划行程、做报表，这些都可以。然后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打两个分数，第一个是难度1到5，第二个是做完之后的能量1到5，难度1到5，做完之后的能量1到5。重点来了，如果你发现某件事情难度不低，可是你做完之后反而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感，没有被掏空，又或者是别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你却可以稳稳的、很容易的把它给完成，那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你的才能所在。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做一次身边的5个人回馈调查，也就是你可以找5个不同生活圈的人，比如不要只是朋友，你可以是同事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一个、老同学一个、你的合作对象一个都可以，直接问他们3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觉得我最擅长处理什么事情？第二，你曾经因为哪件事情想要找我帮忙？第三，你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是自己没有发现的？不要先急着反驳别人，也不要太谦虚，把他们的答案全部都记下来，看一下哪些关键字是重复出现的。比如说人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很会整理，你很会规划企划，你很会沟通，你会判断，你的审美观很好，或者是你的执行能力很好。重复最多的地方通常就是大家早就看到，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的能力。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叫做安排1个月的小任务测试，每个星期选一个不同方向的小任务来测试自己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星期你要写一篇短文，第二个星期规划一次朋友的聚会，第三个星期整理一个房间的角落，第四个星期帮朋友分析一个问题，每个任务不用完美，有完成就好了。结束之后你再记录3件事，我有没有想要逃避，我做起来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顺，别人对我的成果的反应怎么样。如果某件任务你比较愿意主动去做，完成的速度又很快，成果也很容易被称赞的话，那就代表这个方向值得继续深挖下去。是不是这些方法都看起来听起来挺好用的哦？记不得的话，因为可以发短信过来88551003，我把文章的链接传送给你。

0: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1: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0: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1: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0: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阿丽的歌曲《分手需要练习的》，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新歌，那是一颗菜秧的歌曲《把我讲给他听》，还有沈宠宠和陈土豆的《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势在 Penjuru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以及 G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较早前 AYE 网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 AYE 网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现在都是多云的天气，接下来一整天也都是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是你的咖啡因，已经到了中午的12点钟了。这个小时是你吃饭时间吗？你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一边吃饭一边看剧呢？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吃的时候，就是我很少跟，就是比较少啦，跟同事去吃。然后通常这个时间，我下班1点钟，很少人的午餐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会开一部剧集，或者是开 YouTube 来看看。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部韩剧，刚刚才看了一集，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跟你分享一下。可能你也已经看了啦，这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就是因为最近我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好多的网友都在讨论这部剧集《铁拳教育》，它的英文名称非常的直白，就是 Teach You a Lesson, Teach You a Lesson。它是6月份刚刚上线的原创韩国动作剧集，改编自同名热门网络漫画，讲的呢就是校园暴力很泛滥。韩剧很琢磨，常常琢磨于校园暴力啊、霸凌啊这些题材。它讲的是在这些霸凌、校园暴力很泛滥的时候，师生关系很紧张的时刻，还有一些恐龙家长过度干预的崩坏体制之下，政府成立了一个教权保护局，用所谓的铁拳教育，以比较就是很辣的手段来整顿这个失去秩序的校园故事。然后第一集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学生被霸凌，然后他的同学是之前被霸凌的那一位，还荣登这个所谓全校的，就是全校都针对他的那种冠军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的这一位朋友就跳楼了，然后在剧集里头啦，跳楼自杀，因为实在是太受不了了。然后这个男生他就觉得很受挫，然后也对这个教育体系啊，对大人们很失望，就来了一位从教权保护局来的这位所谓的教官。这个教官呢，他就担任了他们的班主任，然后教训了那些滋事的学生，然后教训了那一些霸凌的学生，还有连同家长也一起就是很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也一起把他给，就是所谓的把他给拉下台了。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集一个故事的那种感觉。我才看了一集啦，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如果你喜欢看那种爽剧的话，铁拳教育很不错， Teach You a Lesson。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0: 可以听到传奇。

0: TFBOYS 的歌曲《大梦想家》，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含韵和姚晓棠的版本，他们的《妥协》，之前还有杨宗纬的《洋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是在 Penjuru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nnual Avenue， 请你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以及 AYE 网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交通事故，导致车龙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 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AYE 网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今天要聊的这个食材，有的人对它可说是又爱又恨，我自己是很爱的，它就是香菜。平时你是那种看到香菜会挑掉的，还是不加香菜你就会觉得少了个味的？今天跟你说一个香菜的好消息哦，就是呢最近国际期刊营养素它发的一项研究证实说，经常吃香菜还有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真的会比较低哦。研究人员分析了300多人的健康资料，追踪他们的血糖、血脂、体重，还有肠道的菌群、体内的发炎状况等等。结果发现说，香菜、薄荷还有鼠尾草这些蔬菜，因为它们富含类黄酮等等的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还有抗炎的能力都非常突出，可以直接抑制我们体内的慢性发炎。换句话说，如果你很爱吃、常常吃这些香辛蔬菜的话，它们都可以帮你平稳血糖、调节你的血脂、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发炎、优化你的肠道菌群、提升代谢跟免疫力，还有也能够辅助减重、养护你的肠道。而且研究人员还特别强调说，其实也不用打乱你原本的饮食习惯，只要做菜的时候随手去加一把新鲜的香菜、薄荷，就能够帮助你控制体内发炎，有这些刚刚所说的好处了。而且这类蔬菜还可以提鲜增香，无形中又帮你减少盐啊还有酱料的用量，进一步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像是吃酿豆腐的时候也可以加香菜啊。另外还有一项研究也很亮眼哦，就是每天吃一点香菜、薄荷的话，对女性代谢症候群引起的慢性发炎也是有很明显的缓解作用的。当然研究人员也有很明确的提醒说，这不是叫我们去用香料来取代正规的治疗，而是在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个辅助的支持。记得咯，香菜、这个薄荷 它们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抗炎的食材，但是有几类人就不太适合。第一就是有过敏体质或者是光敏体质的人，因为香菜是属于光敏性的食材，吃多了皮肤对紫外线会更加的敏感，容易引发日光性皮炎，出现泛红、痒、脱皮等等的。还有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摄取量。第三就是正在服用某种药物的朋友，比如说降压药、降糖药还有抗炎药物，因为它里头的活性成分可能与药物会产生相互的作用，这个摄取量要小心一点，或者是先询问医生再吃。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梦在不大，
0: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面对生活中不公平的人和事，不要过分强求。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只要学会生活，懂得生活，就会看淡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事。世上很难有公平的事，你想这样，事情偏偏和你的愿望背道而驰，即使你付出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回报。杰克逊遭到女友抛弃，他请来大师指点，他说女友还活得好好的，他感到愤恨难平。大师问他为什么，杰克逊回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过重誓的，先背叛感情的人在一年内一定死于非命，但是现在两年了，他还活得很好，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难道听不到人的誓言吗？大师告诉他，如果人间所有的誓言都会实现，那么人早就绝种了。因为在谈恋爱的人，除非没有真正的感情，全都是发过重誓的。如果他们都死于非命，这世界还有人存在吗？老天不是不公平，而是知道爱情变化无常，我们的誓言在智者的耳里不过是戏言罢了。杰克逊问，那我该怎么办呢？大师给他讲了一个寓言，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条非常名贵的金鱼，有一天鱼缸打破了，这个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站在水缸前诅咒怨恨，眼看金鱼失水而死，另一个是赶快拿一个新的水缸来救金鱼。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杰克逊说，当然是赶快拿水缸来救金鱼啦。大师说，这就对啦，你应该快点拿水缸来救你的金鱼，给他一点滋润，救活他，然后把已经打破的水缸丢弃。一个人如果能把诅咒怨恨都放下，才会懂得真正的爱。实际上，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世界不是根据公平的原则而创造的。但是我们即使遇到不公平的事，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怨也没有用，生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当生活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时候，不应该太过于抱怨，而是要看淡生活中的不公平才对。公平是神话中的概念，我们每天都过着不公平的生活，但快乐或不快乐是和公平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人类的悲哀，而是一种真实情况。生活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对每个人的待遇都存在着偏心，但这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生活。只有不断地抛弃烦恼，生活才会向你展露它最灿烂的微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One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3: 张凌赫。
2: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3: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2: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3: 没有。
2: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了 The Boys， 你看我瑶已经是放空了是吗？
3: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2: Yes.
4: Andrew
5: 丽梅
4: 程瑶
1: The Play Show。

0: 1003路况情报。
1: 较早前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nnual Avenue， 请你避免使用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的一整天全岛多云，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从今天起，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可领取500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他说，当前世界局势愈发难以预测，中东危机扰乱了全球能源及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推高了能源与运输成本，以及我国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一轮购物券的推出正值关键时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登场，樟宜机场推出全新宣传片和系列活动，并邀请国人和旅客免费观看赛事转播。樟宜机场集团今天发文告说，名为 Where the World Comes to Play 的宣传片齐聚雄狮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球员出演，以颂扬社区精神、国家自豪感以及体育团结人心的力量。另外，6月12号到7月20号，旅客可在第三搭客大厦地下2层公共区域的 ST3PS 超高清 LED 屏幕以及4个搭客大厦过境区的电视休息室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转播，为他们喜爱的球队欢呼打气。国家公园局推出亚洲首条自然沉浸步道，让公众更有意识地亲近大自然，舒缓压力，改善身心健康。这条位于新加坡植物园萨拉卡西的步道全长150米，采用无障碍设计，包括轮椅使用者在内的公众都可参与。步道通过沿途设置的指示牌，引导访客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等感官，与周围环境进行更深入的互动。访客可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成这段自助式体验。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3: 不要打瞌睡。

0: 这是 By Two 所演唱的《我知道》，之前还有队长的假动作，还有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下午1:17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11号，已经是星期四了。谢谢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饭了。最近其实起床的时候呢，我都看到我孩子，因为他现在他们在放学要假期嘛。每一天都在家，然后下雨的时候啊，他也没有办法出去跟就运动啊，还是怎样的，所以每天看他在家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这个孩子究竟要不要出去一下的呀？他又不想跟我们出去，然后朋友没有叫他出去，他也没有出去。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烦恼的话，想要让孩子的学校假期更充实，不要错过了6月20号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ro Square 所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聚了13家儿童学习兴趣及补习机构，推荐多样课程和活动，包括跆拳道、心算、儿童高尔夫球、语文学习课程、乐器教学班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6月20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 UFM 1003克敏和 Andrew 静和将到场主持，玩游戏送奖品，可爱吉祥物 Eco 妈妈也将特别到场亮相。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citysquaremall.com.sg。 当然今天礼拜四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上个礼拜才刚推出的歌曲听力测验，非常简单，我会先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 AI 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要听出歌词是什么，猜出这首歌曲的歌名。但在这之前呢，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1 朝五轮在 KJ1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特别留意。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0: 这是王二浪所演唱的《项羽》，下午1:24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是新节目单元歌曲听力测验，非常的简单。现在呢，我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 ，AI 将这首歌曲呢翻译成英语，那你必须听出歌词是什么，猜这首歌曲的歌名。你可能想说，哎呀，听英语的歌词罢了吗？我应该很容易猜得出来啊，但是我会加上难度，就是虽然他是在讲英语，但是是日语 AI 想帮手讲出来的英语，所以呢是你是听日语式的英语是有难度的。可是呢今天我试着把这个游戏机制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点，所以呢跟上个礼拜比较起来应该会简单一些些吧。到底这个歌词是什么呢？注意，这是一首中文歌，然后 AI 翻译成英语，然后我现在由这个日语小帮手帮你念出来这个歌词，仔细听清楚哦，仔细听清楚。
2: Forgot all the toys,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0: 这个时候我知道你会说什么，鱼鳞，抓不到球嘞啊！再听一次。
2: Forgot all the toys.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0: 你听到什么歌词呢？听到什么字呢？是的，他是在讲英语哦，没有错哦。你听到什么字？你现在也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 ，WhatsApp 讯息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五月天任性 UFM 1003，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猜那首歌曲是晴天，我说为什么啊，你听到了什么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交换余生，你又听到了什么啊？然后这位听众说哇很难耶，完全不行，什么字都没有听到。是哦，有听众朋友听到了一个字，他说余玲请问第一个字是不是 forgot 就是忘记，是的，他说但是只抓到这一个字了，可以再播放多一次吗？他刚刚听了然后去买午餐，可以

0: NG Inc. Adult Shar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6月1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颖，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有听众朋友说，于林伟听到 change， 对了，刚刚有听众听到 forgot， 对不对？还有听众听到 forgot 的什么forgot 的什么 change 什么，这究竟是哪一首歌曲的歌词呢？等会儿会再给你听一遍。

0: 李圣杰所演唱的《听说》，如果想要听他现场演唱歌曲给你听，就在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这 Cat 1到 Cat 4的演唱会门票持续热卖中，想要买票的朋友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无论你喜欢他的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或是刚刚那首新歌都好，出道27年呢，他会用他最具辨识度、深情的嗓音唱歌给你听。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当然就是歌曲听力测验。刚呢，就给你听了一段歌词，它其实是中文歌，但是呢是翻译成英语，再由我们的日语 AI 小帮手把歌词念出来给你听。有听众听出了 forgot 的，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听到了 change， 就是换的意思，对不对？我觉得是挺关键的字了，挺关键的字了。这个时候呢，就请韩语 AI 小帮手出来给你念一遍歌词，听清楚啦，这是听力测验啊。
2: 포기돌더토이즈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0: 会不会比较清楚一些些？不会啊，再听一次。
2: 포기돌더토이즈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说，天啊，so kawaii， I cannot stop laughing。 你不觉得有点像在国外的感觉吗？就国外旅行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是会 PA system 会念出一些重要讯息，他明明是在念英语，但是你听不懂，有一点点这样旅行外国的 feel。

0: 飞道尔的歌曲《合照》。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猜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测试那个听力测验啊，他说是不是刘若英的《后来》？你是怎么听到《后来》这首歌的？不是，到底是什么歌词呢？这时候我就要给你听英语的歌词了，这英语的歌词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了。英语小帮手出来念歌词，但是它是中文歌 OK，所以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歌曲的歌词，先听清楚，这是英语的版本，这次是真的英语啦。
1: Forgot all the toys,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0: 这个就很清楚，对不对？根本不需要再这样子听一遍。
1: Forgot all the toys,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0: 这是什么歌曲的歌词呢？

0: 赵芳金的歌曲《芒种》，下午1:5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的歌曲听力测验，好多听众朋友答对喽 ，Death 杰 ，ET 宝云木 ，Paul 子斌，你们猜的答案都是对的，而且有听众说。好具挑战性哦，因为不是副歌主要的那一句，是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太聪明啦，所以如果给副歌，直接给副歌的话，我觉得太容易猜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有动脑筋哦，就是我在播放的时候呢，他用 AI 来制，就是他把手机放旁边去，然后给 AI 辨识嘛，但是 AI 也辨识不出来 ，I'm sorry， 这个游戏呢，真的需要你 manually 你自己去听那个歌词，听力测验，听的部分 AI 应该很难帮你抓出来。你只要听到那个歌词听对了啊，你再叫 AI 帮你找一找这首歌曲可能还行得通，但是呢歌词部分你自己要先听听看你才知道哦。所以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你猜对了吗？到底刚刚的这个歌词是哪一首歌曲呢？是哪一首中文歌呢？再给你听最后一遍。
1: Forgot all the toys Change into an adult shell.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h，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0: 今天的歌曲听力测验答案就是这首歌，歌曲里头唱到把玩具都忘了换大人的外壳，你猜对了吗？是拉拉徐佳莹的行走的鱼。

0: 吴克群为你写诗，之前的拉拉徐佳莹的《行走的鱼》答对朋友今天非常的多，恭喜大家。当然有听众朋友说鱼鳞完全听不出来是什么，听不到那个歌词 I catch no ball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位听众一样，他说听了也觉得很可爱啦，就是有时候一些音译啊我们其实听不清楚的，但是就你试着理解它咯。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啊，可能他在说明明是英语或者是明明是在说中文，但是因为这个每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或者地方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腔调，你其实是真的很难听得出来他在说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隧道朝 AYE 在 Outra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2。
5: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Cindy 王心凌，睫毛弯弯，之前还有小男孩乐团，我想要拥有你，还有罗志祥的搞笑。下午两点十六分了，原 FM 一零零三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已经礼拜四了。今天要问你一个要让你诚实的一个问题，诚实回答，你有没有曾经看 email 的时候，因为 email 太长，没有把它看完？说实话。我呢尽量是把它看完的那一种，尤其是跟工作有关的一些 email， 但是呢如果太长，我通常我有个能力，就是我会抓重点字来看，英语叫 scan reading， 所以我不会一字一句每一个字都把它看清楚，但是我会看重点，所以它如果是有一篇之长哦，有一些 email 可以很长的嘞，所以我一想到那种 email 的时候我头就很痛，所以看到那种 email 的时候，说实话我不会一字一句都看完它，我没有这么有耐心可是现在因为很多的一些通讯我们都不是通过 email 了，是通过 WhatsApp， 你是不是也一样？ WhatsApp 就更糟糕， email 至少它是摊开来的嘛，所以即便它字很多，但是感觉上字行没有这么多，所以还是会看。但是呢如果是在 WhatsApp， 哎呦，它只要超过三行字，我就有一点不想要去读它了。这英语叫做 TLDR， 对不对？TLDR。所以今天要请你先诚实的告诉我，你有没有曾经碰过这样子一个情况，就是 email 太长，WhatsApp 讯息太长，即便你知道他是重要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一个讯息，但是呢你就是没有把它给读完，你甚至呢还问旁边的同事，就问他说所以讲了什么啊，叫他帮你 summarize， 总结给你听，你听重点就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的人举手 WhatsApp 进来8855103，在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就小心开车，这个时候路上看到 AYE 朝大势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BKE 朝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 1003。

方琦候鸟，之前台有任杨晨林的左边，下午2: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哇塞，方面有听众问说，余琳你有看最近热播的浪姐七吗？他觉得浪姐里头唱过的歌也会在1003常播，比如说刚刚那首左边，但是左边即便是浪姐没有播的时候我们也会常播啊，所以这个应该是跟浪姐没有特别的关系啦，她就是刚好在我们的歌单里头。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有的 Micromanagement Boss 读他的 email 好像读圣经一样。还有你讲到读圣经，那不是代表说你要很虔诚吗？你没有在虔诚哦。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一定有的啦，就是那个 email 太长的话不会把它读完。然后呢，再来有一位听众说，余琳我学习了 speed reading， 所以呢太长的那些什么讯息啊他都可以快速的阅读，抓重点就好了。这个我也是在日月累积之后得到的一个算是技能吗？因为真的有时候 email 太长或者是资讯太多，你没有办法全部一字一句都读完的，哪里有那种时间。最近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其实看到一则说到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很红啊，去到哪里都是一个轰动。听说呢他每天跟员工联系的电子邮件内容都非常的简洁，绝对不会超过6行字。而且黄仁勋也希望呢员工在撰写 email 的时候也可以遵守这个规则。这是因为呢当一封信件需要超过6行字说明，他觉得那就已经需要当面沟通了。所以刚刚我才问你说，说实话如果你现在收到一封2页长的邮件 email， 你会认真看吗？把它看完吗？有很多很诚实的听众朋友就承认说当然不会啦。可是呢现在大家习惯短讯息、语音摘要、3分钟影片，甚至连新闻都有懒人包，对不对？ TLDR 太长的新闻你也懒得读，所以他们呢还把它变成懒人包给你画重点、画图，这样子你看图就好，几行字而已。所以问题来了，是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呢，还是资讯真的太多了？现在你觉得为什么这些 email 也好 WhatsApp 讯息也好太长，然后我们不想读，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耐性吗？还是资讯太多，资讯爆炸，你没有时间，你没有那个精神去看？其实研究有发现哦，人脑对资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当资讯太多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选择困难、注意力下降、记不住重点。所以真正有效的沟通通常要符合一个原则，就是让对方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让对方知道所有事情。这个很重要，所以再重复一遍，所有真正有效的沟通要符合一个原则，让对方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让对方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刚刚请问你，你觉得现在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懒人包啊，或者是太长的一些 email 啊？

0: 下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6月1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Yeah.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肖比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迟迟无法离开的房间。希望你们会喜欢。

0: 维利安的歌曲在你身边，之前他有 Shelby 王小敏他的一首新歌想忘你忘了你。 UFM1003 还喜欢这首歌吗？觉得怎样呢？也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跟我分享。当然刚刚在节目里头提到了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每天跟员工联系的电子邮件听说内容非常的简洁，绝对不会超过六行字，因为他觉得只要超过六行字说明的话，那就需要当面沟通了。所以呢 email 他都要求说要简洁，员工也是，你他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可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在看 email 也好，或者是 WhatsApp 信息也好，我们好像都已经不会看长的 email。 那如果字太多，刚刚就有问嘛，听众说字太多太长，你是不是会真的把它看完？没有人会看完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很诚实，他说当然不会啦。所以是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还是这个资讯真的太多了？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想法。这位听众说他觉得是人们的注意力现在持续时间很短，视频时长也不能超过两分钟，你过了两分钟之后他就不想看了。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觉得说他会速读，可能只是资讯太多，他认为是因为真的资讯爆炸。确实我们跟以前比较起来哦，虽然以前就有一些3C 产品，就是跟我们看的时候呢，就资讯其实挺多的了，那可是跟以前比较起来，像短视频啊，这个资讯的这频繁度啊，或者是它的那个内容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世界，所以感觉两方都有。但在有效的沟通里头，常常大家忘记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尤其是在工作上啊，你会觉得说我要全部东西都写清楚，发生什么事的话我是在保护我自己。所以刚刚有听众朋友说 No, 有时候写这个 email 为什么很长哦，是因为你要白纸黑字 black and white, 虽然你是 email 啦，它不是纸啦，但你要写 in black and white, 让人家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事。那假如他没有读清楚，那就是他的事，不关你的事，你有先讲了哈，你有说清楚，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有道理。但是呢，其实黄仁勋规定邮件不超过六行字，听起来像是省时间，但是也许他真正想要提醒的就是，沟通的重点从来不是说了多少，而是对方听懂了多少。有时候一句话说清楚，比十段解释更有力量。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3: 张凌赫。
2: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3: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2: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3: 没有。
2: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的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什么。
3: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2: Yes.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1: The Play Show。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最后一直唱说 We will be fine， 我们会好好的，这是告五人所演唱的《又到天黑》。之前还有萧敬腾会痛的石头，还有 Dior 大隐的你最近过得好吗。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SLE 朝 CT1 在尤树康若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注意较早前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师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少数地区会开始下小雨，尤其是在东部，其他地区是多云，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规避美国关税，三家本地公司及三名新加坡人因在近三年内将 Made in China 虚报为 Made in Singapore 被控上法庭。根据新加坡关税局发布的文告，当局此前接获通报，指一批从新加坡出口至美国的床垫原产地是中国，却被虚报为新加坡生产的货品。关税局随后于2025年2月展开调查后发现，这起换产地逃关税的操作一路从2022年8月延续到2025年6月，涉及货物总值超过2300万元。涉嫌多次辱骂国会议员及市政理事会职员，72岁男子星期四被控。根据警方调查，这名男子在2025年8月19到10月6号期间，向马西岭油池市政理事会发送多封电邮。电邮内容包括指控一名马西岭油池集选区国会议员和一名市政会职员存在违法行为，以及针对他们的侮辱性言论。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未来几个月的挑战仍然严峻，随着能源和其他生产成本上涨，逐步反映在全球供应链各环节，通货膨胀也可能随之走高。他承诺，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在有需要时为家庭提供支持，协助企业灵活应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荣浩的歌曲《另一端》，之前还有叮当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 Jacy， 陈永彤说散就散，下午3:16了。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礼拜四，今天我们礼拜四的音乐单元是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的 Emo Thurs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Canhill Circle， 这是朝 Canhill Road， 在 Central Expressway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单依纯还有周兴哲《爱我的时候》，之前的 Aline 的《失恋无罪》。下午3:2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给你播放的两首我们 emo Thursday 的歌曲，还喜欢吗？说到 emo，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跟其他朋友吵架？跟人吵架，可能不一定是朋友啦，跟其他人吵架，在有争执的时候，通常你会在什么点？觉得说这个再吵下去也是没有结果的，然后就不吵下去了。就你自己会有意识的退开吗？还是如果就是在争论的时候，你是那种会一直争论到底，希望对方听取你意见的那种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像我身边很多朋友哦，他们其实是不喜欢直接对峙的那种，如果真的对峙了，他们也可能会比较容易放弃，不会争到最后。我有很少数的朋友呢，是那种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说明白，说给你听，所以他是争论到底的那种。可是那是少数，大部分的朋友呢，是那种在有争执的时候呢，并不会特意就是想要说服对方的那种。你是属于哪一种？就觉得说你在争执的时候，当然就是让对方看到你的观点是什么，所以你会清楚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还是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被动的，就觉得说不要紧，即便他不懂，即便我没说明白，这个争执可以不用再持续下去，反正他是没有结果的，你就宁愿不要把自己讲明白，或是不用把事情讲得那么清楚，就结束掉这个争执。你宁愿就是让他持自己的意见，你持自己的意见， We agree to disagree。 你是属于哪一派类型的呢？我是要看情况的，说真的要看情况，而且要看对方是谁。但大部分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倾向于会把立场讲清楚的那种人。但是呢，我也发现呢，就是要把立场讲清楚，你要有心理准备，说对方可能也不想要听进去，他也不会改，但是至少把这个立场讲清楚了嘛。为什么今天特别讲到这一点呢？是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你有没有试过在跟别人意见相左的时候呢，试着想要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对方一直做不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1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梦在葡萄，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
5: 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文慧如所演唱的那些晚安，下午3:3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做给他看咯，做了还学不会就不用教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哈哈哈哈。我很喜欢你这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确实是这样子。有听众说最好不要去

他才会解释。然后刚刚在节目里头就有提到啊，当你和其他人意见相左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最好别急着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对方是不会理解你的。就是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这个心理学专家他们就说，不要试图改变他人的想法，因为当你和别人的意见有差异的时候呢，不用急着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对方是不会理解你的。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因为固执才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而是本来就听不太进去别人的意见。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你有曾经在被说服后立刻改变想法吗？你有曾经在人家想要说服你的时候立刻改变想法吗？恐怕大多数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的听进去吧。毕竟人类呢，通常不会轻易改变自身的看法的，我们只会接受和自己的观点和信念一致的事物，这在心理学上呢被称之为一致效应。就哈佛大学的卡斯·桑斯坦，他曾经让受试验者呢阅读几篇关于气候变迁的文章，然后观察他们对不同立场的接受程度，结果发现原本就相信气候变迁是人类造成的人基本上不会采信平均气温的上升并没有先前预测的那么严重，因此呢不能说是全球暖化这类文章的说法，而是更倾向于认为呢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超过预期确实能称之为全球暖化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这是所谓的一致效应。由此可见呢，我们很少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所以当彼此意见相左的时候，无论怎么争论都只是徒劳无功罢了。因此呢，当你察觉到啊，再说下去可能就会争论起来哦的时候呢，就应该果断地退出这场辩论。毕竟无论你多么激动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要对方不愿意接受，那么这场讨论就只是在白白浪费精力还有时间。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我还以为争论应该都有一个好结果的啊，就是我们彼此可以达到一定的一致点，但不是的。这个心理学家讲说呢，你会坚持己见，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只信自己的观点，你不会接受别人的观点，所以无论你多么清楚多么激动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只要对方不愿意接受，那这场辩论呢，这场讨论呢、不是辩论，讨论呢就是白白浪费精力还有时间。在会议上也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有 meeting 啊， meeting 的时候有人如果强烈反驳你的意见，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退场。这个是跟你的认知有点就是背驰，就是觉得说就是在会议上的时候如果有人反驳我应该要坚持己见才对啊，不是，他说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要退场不要一直争论不休，反而应该大方的接受对方的态度，然后告诉他原来如此，这种观点确实也很重要呢，或者是原来如此，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思考方式，这才是聪明人的处世之道。当然这是在那个心理学里头他们就是提出的一个做法啦，他们觉得认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就是面对人家反驳你意见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争辩，你不用跟他争论不休，要大方的接受对方的态度，告诉他说是这样啊，原来有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嘞，你是对的，你是对的。

0: 梦然的歌曲《少年》，哇塞！方面的听众说，他对号入座，他说：“可是你在夸我啊，谢谢。”因为他是不会跟别人争论到底的人嘛。然后这位听众 Victor， 你跟我的想法有点类似。他说：“可是当别人推翻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接受，那是不是代表你对你自己的那个想法是没有自信心的 ？You're not confident in your own idea 吗？”尤其是在工作上的时候，你不是应该要更积极吗？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因为心理学方面，他们觉得说这样子你跟他争论到底是没有结果，对方还是不会接受你的辩论，或者是你的见解。这个看看就好了哈。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会自己退出，有时候没有必要争吵，也因为这样他其实退了好几个群组。哇，可是虽然提到这个，我觉得意见相左或意见不一样是人之常情，你看看球赛就好，现在 World Cup 要来了吗？意见不一样，你确实就在这种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对不对？但是讨论球队这件事情，说到这个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号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500元生松超市的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是化身守门员 Goalkeep， 每天在限时时间内呢，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日奖品。在游戏 A 还有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你可以留意《新民日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范逸臣，你爱我吗？之前是陈雪然的《无名之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这个雨啊，停停下下下下停停啊，这个时候在好像在东部一些地方还是有小小雨的，其他地方雨已经停了。不过不可以相信，因为今天这个从早到现在都是这样，突然间 bling bling， 然后突然间还要停，突然间又 bling bling， 突然间又停，我就遭殃了。待会来跟你讲故事。目前是多云的啦，24到33度，今天早上还一度那个发出了一些那个淹水的一些提醒呢。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1。
0: 今天早上就说到了那个淹水预警有发布了，不过目前应该还 OK。UFM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六月份的首两个星期的部分日子呢，像今天一样啊，上午教职的时候跟下午的时段呢，局部地区会预计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然后清晨的时候也会出现比较广泛的雷阵雨啊，突然间就是在家里看电视，晚上突然间滴滴滴滴，外面又滴滴滴滴，一出去看见又没有了，然后半夜又滴滴滴滴滴，所以这样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千万就是还要带雨具啊，不然就突然淋到一身湿。我今天就不信邪，因为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突然大雨了，我要出门去散步遛狗的时候，突然下雨，我坐在一个地方，我就跟柯基讲，柯基下雨啊，不关我的事，我在外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雨小，雨小了，停了，
1: 小了，
0: 小了，几乎停了。我通常都是从楼上再看下去，下面算几个人撑伞，几个人走了。如果有些人没有撑伞的话，我觉得雨已经停了，我就带他下去了。我带他下去走，没有大概五到十分钟，突然就哇，我就找那个。附近的公园那种亭子进去里面，可是那个雨大到那个风这样去根本是遮不到的，哇！所以我们两个一老狗跟一小狗，不，一老狗跟一小狗，对，然后就在那个亭当中就是被风吹雨打这样子，蛮久的嘞。然后
1: 大概多少、哦？
0: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从左边闪到右边，右边闪到中间，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还那个还是进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一看很多哇，那种撑着伞过的啊，然后被刮的啊，被全身湿湿的啊，然后之类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大家都经过我们两个，看到我们两个在看到我跟狗在那个亭子里面嘛，对。然后大家就经过了，然后我看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全身湿湿的，应该很不舒服，有的赶去上班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女佣姐姐。哦，因为他就是脸颊有茶弄粉的，应该是不是缅甸的，就是柬埔寨的妹妹啦，妹妹一个长发飘飘的妹妹，经过大白天不要吓我，对，长发飘飘经过嘞，然后他就用那个手那个用那个肢体语言就跟我讲说，要不要我撑你过去对面的祖屋那个地方？哇，对，我就看了一下，我讲说，我其实等了真的蛮久的了，然后我看他又很瘦。那把伞其实应该 OK 了，我就说 OK， 我就牵着狗这样子跟他走着，他就把我们送去那个比较靠近那个主屋的那个 void deck 那地方去，他就送过去这样子了。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啦，我只是不要让头淋湿而已，但是我身体是我怕他淋湿嘛，要送过去嘛，所以后来我就在开始想，他送了我之后原来他不是顺路的嘞，他是特地
1: 送你过去
0: 啊，然后他送我之后他又从原路折返回去了，
1: 哇，很暖心哎，
0: 对。之前经过那些人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对，但是问题是你觉得是因为有狗他才会就做，还是他看到我们满头白发
1: 他觉得你没有什么威胁性
0: yeah, 有可能的，因为我在想说如果只有我没有狗的话他可能不会 offer， 但是如果有狗但是我是年轻他可能不会 offer， 如果有狗再加上我有白头发他可能就 offer 我，你知道吗，走近才发现诶其实也没有那么老之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1: 我应该不是因为有狗狗的关系吧？
0: 不管什么原因啦，我就是很喜欢猜这种鬼东西啦。然后我们这样走，我就绕了一圈，最后回到靠近我家那个附近，想要冲回家嘛，因为还是一直下要冲回家嘛。哎，我就看到他经过了，
1: 他住你家附近，
0: 已经蛮久，他就打包好的东西了，他已经回城了，打包好的东西，然后很开心的这样。那个踢着地上的雨水这样跳跃这样回去了，哇！我就想说哇，这家人应该很开心，因为请到一个这样乐观然后很积极的妹妹，
1: 对，而且很有爱心的那种，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看到他我觉得这家人应该很幸福，然后我就默默的祝福他一下，就祝福他，希望他全家都很健康这样，很平安这样子，就觉得哎，就今天早上就是被人就是撑了一路，
1: 下雨天都不冷了，
0: 你说本地人会吗？
1: 本地人，我不要说不会啦，可能还是有，只是你没遇到。
0: 哎呦，官方的讲法哦，你这个讲。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E 你曾是少年，这件事别再为他流泪。梁静茹怎么说，有啊，我有那个帮人家撑伞啊，我也把伞借给那个，我借过两次雨伞给别人，因为真的很大雨，可是他们没有还给我，其中一个还是住在我后面的，每天走过看到没有当一回事一样，可能他认不出你了，你变美了嘞。所以可以遮过去，但是不可以把雨伞交到他们手里。
1: 我是要遮人嘞，这种举手之劳吗？
0: 我还有撑过一个同学，只是过了对面的马路，哦，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2: 嗯，
0: 好。但是其实我只是小姐讲的故事，我就会思考。当然，我觉得那位妹妹是很帮我忙，我谢谢她。然后我只是讲说，可能我不知道啦，我只是猜，不一定对的、啊，就是可能本地人就是我们会想比较多。
2: 想比较多、
0: 不想，我们就是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其实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想很多，可能就想说，欸，他真的需要吗？会不会拒绝我？
2: 会不会他只是想要在那边休息咧？
0: 对，类似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就会想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其实就去做就好了。
2: 嗯，
0: 像这个不会，什么不会行啊？除非那狗会咬你了，对。还有我。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看起来喊煞这样。好啦，今天吃这个瓜，这个瓜要先讲一个前提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
2: 嗯，
0: 我就刷了这个视频，我就刷了一个爸爸，他在地铁站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孩子呢，就隔着那个玻璃闸门呢，就把他 pass 给外面。
2: 哦，就是他还在，就是
0: 他在里面。然后就在站里面把那个孩子这样 pass 出去了，我就刷这样一个视频，我就不以为意，我就给他过了就算，因为是他自己 po 的这篇嘛，才刚刚 po 的啦 ，po 了这个视频之类的，我就没有看标题。然后刚刚于林跟我聊天的时候，老大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说什么嘞？他想说那个 pass 啊，我说哦，我有看到，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刷过去的时候，他才刚刚 po， 我没有认真的看，然后于林说哦，那个我讲怎么嘞？他想说哦，那个 SMRT 跟他讲说哦，不可以这样，你要出去之后刷卡再进来之类的，然后我讲哈，他们这样要求咩？这样不是有点不近人情的感觉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讲说我也是可以理解啦。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认真去看了这个新闻，就发觉说他余林有跟我说哈，他看了另外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然后这样是不对的，这样误导我。因为真实的情况呢其实是这样的，话说这名33岁的男子呢，周先生呢，他其实呢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其实从2025年10月开始呢，他偶尔会在周末上班前就搭地铁到汤深东海岸线的某一个站，把他的孩子呢 baby 交给他的岳母照顾。之前呢，站务人员通常都会为他打开侧门，方便他推这个 baby 车进行这样交接的。可是在今年的3月14号的时候呢，当天的站长呢 manager 啊拒绝为他开门，说出于安全规定要求他刷卡出站再进站。然后我看了那个贴文，他就说到了，他还说因为有乘客申诉你这样的做其实也有安全考虑之类的，然后类似这样子啦，双方就是他就不开门给他嘛，所以他们争执当中的孩子有点被吓哭了，站长最后妥协放行，可是说最后一次啦，下不为例啊。周先生就认为说这规定过于僵化，而且当时站没有什么人嘛，又不是高峰期，完全可以灵活处理嘛，所以他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就是我看到那个视频呢，他就在 Instagram 发布了公开信，就致函给交通部长，就跟交通部长讲说
2: 啊，
0: 对，就
2: 还写信去交通部长、啊、
0: 没有，就是他就是在 Instagram 发布公开信嘛，这样子啊，就 attention to 谁啦。至于说为什么家长要为短暂的交接给两块新币的车费，希望取消这类不合理的规定之类的，然后他说没有办法了，之后他就改在站内呢隔着玻璃护栏呢把孩子交给他岳母了，也是他 po 那个我看到那个视频，就这个照片就这个东西啦。那其他站有留言啦，不过呢后来呢他就说 SMRT 呢在好像是隔一天的时候，好像昨天吧，这个事情隔一天呢希望要跟他沟通，可是他说我拒绝会面，因为没有什么帮助嘛，我是希望大家更有同理心，然后这种不必要的硬性规定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之类的东西啦。SMRT 是表示说理解他的诉求，提醒员工在合适情况下可以酌情灵活处理之类的啦。OK，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对，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 manager， 那天不开门给他过去的 manager， 他讲了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I'm just doing my job。
2: 是啊，
0: 就跟那天赶我走的时候这样I'm just doing my job，
2: 不要为难我，
0: 其实就跟那个洗那个地的亲戚跟我是一样I'm just doing my job。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你说他僵化也不可以，因为其实在新加坡来讲本来就是规定走先的，因为有规矩才有方圆嘛，对不对？
2: 而且虽然说他这样子可能觉得那个规矩没有那么近人情这样子，但是你想想看，如果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那很可怕、欸。
0: 对，因为我们也不会规定非高峰时期才可以这样 pass， 也不是、
2: 啊、
0: 也不是这样子嘛。
2: 对，
0: 而且其实其他家长有留言说，新加坡的小朋友呢，七岁以下，你身高没有过的话，或者你没有上小学的话，你可以申请免费的优惠一通卡了。
2: 嗯，
0: 但是那个优惠一通卡应该是 baby 可以免费了，可是他这样进出就不懂要
2: 不要。他还是要推着那个婴儿车走出去。
0: 对对，所以应该还是没有帮到忙啦。所以其实按照新加坡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又常常就是就会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很不舒服。I'm just doing my job。
2: 嗯，
0: 然后也说，你的 job 难道就只可以这样子吗？可是我们又不可以哦。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应该放行吗？还是应该坚持呢？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开始就不要给他过，因为你一开始给他，
2: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所以要揪出之前谁开门给他，呼之类的，
2: 也不能够怪他们讲说 I'm just doing my job， 因为。如果他今天做一件事情就放你走，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怪罪的是他，也不是那个被放行的人、欸、
0: 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对
0: 对,
2: 对，
0: 而且如果人多起来的话会混乱嘛。
2: 嗯，
0: 一个人这样做，每个人在里面这样包交包裹可以吗？我跟他讲，我 pass 要给谁，我 pass 要给谁，叫 pass 来 pass 去之类的。
2: 这个我倒是有
0: 做过了。其实问题就是哦，因为哦，不是因为他这样 pass 他阻止他，
2: 嗯，
0: 而是因为你不可以要我开侧门给你进出。
2: 嗯，
0: pass 他并没有说很严格说不可以啦、嗯、因为我们讲 pass 个东西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可是问题是你要我开侧门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就是啊，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那感觉、嗯、就是之前开给你就好了。
2: 对、
0: 嗯嗯、你就现在，所以到这样倒回来的话，是不是这个周先生这样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呢？
2: 嗯，我觉得不可。
0: 我就是这样讲嘛，我对你好，我对你好，然后你就 take for granted 了。有一天我不给你的时候，
2: 他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0: 你根本
2: 不
0: 给
2: 我了、
0: 之前的人都可以给我，
2: 对，
0: 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吗？
2: 嗯、我觉得是，
0: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理解错？大家可以那个抒发，讲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个小瓜。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往 AYE 方向，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哦。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免费的优惠一通卡的话，他就可以 tap 进 tap 出给他的孩子，他就不用付钱的。
2: 嗯，
0: 就是他自己不用付钱的，他就这样推出去 tap 进 tap 出，就当、
2: 哦、
0: 啊当着他孩子这样子。
2: 哦，
0: 嗯，
2: 可是他推出去了之后他还要进来咧，
0: 就不算啦，就是你就是说他等于说你推这个 baby 这样进出而已咯。是那个其他家长留言的啦、
2: 哦、
0: 然后根据路交局的规定的话， LTA 有规定啦，符合条件的幼童的优惠卡应该就是这样子免费搭乘的、
2: 嗯嗯嗯、
0: 他们应该不会说、你这样送他出去了就 charge 你啦。
2: 嗯
0: 嗯，他说那个，可是周先生说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3: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哦。

0: 承受。
1: 郭美美二人同行，所以从今天吃瓜的事件，就是这个爸爸呢，就是在地铁站呢地北鼻风波，因为这个之前有开侧门给他，现在不开给他，他就申诉啦。然后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其他家长也好，我们听众也好，也讲了，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如果你是新加坡七岁以下，身高 0.9 到 1.2 米，还没有上小学的话，你可以申请免费的优惠一通卡。像这个听众就说了，我时常带我的孙也是这样出入的，没有问题的，就小孩子就申请那个 tap 免费的进出就可以了。他说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为难工作人员嘛，是不是、okay. 然后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吗你要去查嘛，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听众就是说，可是还是有听众觉得说，哎呀，应该哦那个开通一点嘛，就不晓得。可是其实我还是觉得规矩还是有他的规矩的。
2: 对对对。
1: 那另外刚刚我们讲，比如说他在小朋友，他接下来不是在那个玻璃闸门把小孩子这样递出去吗？如果那个有牵涉到商业交易的话，那是违法的。不过那个小孩，因为他不是包裹嘛。所以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买卖东西的话就不行？
1: 对。
2: 但如果说我今天要 pass 东西给你，我在
1: 他没有说不行，但是他只是你买卖东西的话是不行的啦。哦。买卖东西是肯定不行的。Regulation passing any item, parcel, or pavement across.MRT fare gate is illegal if it involves any trade, sale or business transaction. Carousel 也不可以的、哦、Offenders risk a fine of up to 2,000. 然后呢有听众是非常熟这个，他说其实刚刚我念的这个呢1987年就已经实施了，可是到2016年的时候呢才比较严格执行，因为真的很多人这样子来所谓的交易啦之类的交易啦、哦、所以那个 SMRT 的员工可能当时那个manager不开门给他的时候，可能可以跟他讲这个东西
2: 哦，就是说那个年龄低于七岁，然后身高到多少的话，可以申请免费的。
1: 对，我带你去申请啊，我们去申请啊之类的东西，可能真多，就是 you are not only doing your job，
2: 你还要就是额外的
1: extra mile， 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就是跟他讲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可能就。事情就会比较少一些些咯，不过也正好因为他这样讲我们才知道啦，不管我们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对对对 ,OK, 所以还是有那个可以解决的方案的，只要去仔细的研究清楚就可以了。
0: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 其实我还是要谢谢他了，如果他不 po 这个新闻的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东西，
2: 对
1: 对
2: 对，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1: 可以就说了，在生活当中呢，每当我们遇到比较 flexible 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可是这个 flexible 我们通常很容易就会 take for granted 了。有一天他把这个 flexible 收

0: 有一天，有一天他不给我停的话，我就跟你说为什么不可以停？我都停止。
1: I'm just doing my job
2: 然后你就不爽了，从昨天一直讲到现在。
0: I also want to do my job 没有不爽，我在检视自己的行为。
2: 好的。

0: 刘宇宁的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之前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里是 FM 103，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Zadier。
0: 昨天我们吃的瓜记得吗？就是台湾的那个作家风波，风波就是黄山料到底有没有料了。今天我们写诗，也是跟这有点关系的，因为你昨天跟我讲嘛，就是听众讲了，他有很多那种你可以叫他毒鸡汤啊，但有人叫他是、有人叫他是废话体，废话体就是总是会写一些很有趣的废话，所以
1: 有趣的废话，
0: 我觉得其实很受欢迎的啊，这有趣的废话。等一下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些 example， 他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废话。然后今天我们写诗就是写废体诗，是吧？
1: 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就听起来废废的，可是好像很蛮有意思。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5: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一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3: 今天这个诗要讲跟我们昨天吃瓜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在台湾一位非常畅销的年轻作家黄山亮呢，多次登上了年度书籍畅销榜，然后呢，堪称是台湾最具话题性的情感作家之一啦。可是因为这个有这个 YouTuber 呢，就是多米多罗公开点评他的多本作品呢，就说到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讲的就是不知道在讲一个什么鬼啊之类的东西，可是他就想说这样子都是畅销书，他讲怎么办呢，这台湾的文坛怎么办呢。当然有我们昨天讨论的点，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至少他吸引新的读者啦，那我昨天有问的问题就是他吸引的读者真的会永远是读者吗，还是只是进来了之后他们反而对阅读这个事情觉得原来就这样子而已的，所以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效果而已，这真的对整体是好的吗？但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吃了瓜了啊。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因为昨天 Zephyr 就跟我说，还有听众说嘛，黄山亮就很多那所谓的这样吗？毒鸡汤，
4: 对，毒鸡汤，
3: 毒鸡汤之类的哈。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像听众讲的，其实我也是看黄山亮的书的，就好像看短视频一样，我知道大多数都是废话。但是看起来挺舒服的，没有压力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写诗，我们就写废体诗，废话的废，废体诗。然后当然举一些例子，黄山亮他的废体语录有哪一些了哈？包括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你先来。
4: 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如果两个人都不想分手，那就永远不会分手。
3: 因为我们是我们，所以我们是我们。
5: 对，
3: 而且我经常挑那种两三句的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在床上去了，我还是管一次。算给你的牛肉七分熟，眼前的你也有着七分的成熟。我预谋着你的预谋，我偶然着你的偶然，听起来是废话嘛，对不对？
4: 什么鬼？
3: 你在却也不在，你不在却也无处不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最理想的感情是两个健康的人一起谈一段不健康的恋爱。好了，差不多了。还有，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点点点点点 OK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的方式，今天的诗的题目就是
5: 废体诗，
2: 三句话
4: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3: 真的要废的人创作很高，你看 Jack 马上就来了，果然吃饱没事干。
4: 还讲我们啊，
3: 不是。都可以，今天的废体诗要三句哦。
4: 嗯，
3: 三句，主题就是废体诗，听起来废废的，可是哎，好像又很有趣这样哦。
4: 嗯，
3: 没有压力的，很考功夫的各位。这首歌的歌名也是有点废吗？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0: 你们真的蛮废的，可以成为畅销作家了，我觉得。可能听众不知道怎么做，可能就简简单单讲一些屁话，但是我觉得我要念这个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示范，我觉得他是写的很好。地球的60秒是新加坡的一分钟，时间分分秒秒，好期待。我觉得这个蛮废的，废得来又很有诗意在里头。
1: 真的真的。
0: 这是一个例子了哈，要超越他，各位加油。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0: 张凌赫。
2: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3: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2: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3: 没有。
2: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 The Boys。你看我瑶已经是放空了什么。
3: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2: Yes.
4: Andrew 丽梅
5: 程瑶
2: The Play Show
6: 释放野性，我唱脱掉脱掉我唱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
7: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8: 三句话，
6: 一首诗，
8: 把生活写成诗。
0: Type C 充电，正面插进去要60分钟，反面插进去只要1小时，是没？OK， 好，哎，对哦，
1: 是他说的，确实很废。
0: 累了就吃，累了就睡，没钱就打工。没赢过就没输过，没曾经就没拥有，没发呆就没有美梦。
1: 你以为我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0: 艳阳天总是蓝天白云，还大太阳呢。
1: 记得没忘记，忘记没记得，没记没忘得。
0: 屁，放屁，放错屁。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不下雨，就因为你给我整无语了。 OK OK， 谐音啦。
1: 独自开着车，是车带着我走，还是我带着车走？
0: 车走
1: 有点绕口。
0: 遛着狗，下雨了就淋雨，你废我废他废，我废你废他废。
1: 世界杯今晚开始，我支持的国家不是赢就是输。
0: 哎，不是我。我曾经存在你的存在，不知何时我也不在你的存在，我只好默默接受自己没有在你的存在。哇，人生总会散场，下一站国际机场，什么鬼来的？人生总会散场，下一站国际机场。如果情绪有出口，那只是登机口。人不一定会在低谷，也可能是在曼谷。AI 写的啦。其实目前为止还是刚才那个第一句比较特别一点呢。
1: 你说那个新加坡时间的那个吗？
0: 我觉得啦，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超越他的，加油！今天的主题就是
8: 废体诗
0: 三句哦。每当我吃饱，我就不会饿了。我一睡。
9: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陈奕迅的文文幸福，赶快来最后一组啦。
1: 三句话
0: 没有办法全部定义好，
2: 把生活写成诗。
0: 三句三句，各位不要给我两句，不要给我四句。球是圆的，能滚；球能够滚啊，滚的是因为它是圆的。哎，这不错。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失眠；失眠的时候，我就会睡不着，真烦。
3: 我说我看见光，可是医生告诉我那是散光。
0: 你在讲冷笑话。东西找不到，你问我最后放在哪？真是谢谢你的提示。
3: 每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条脊椎。
0: 你问我吃饱了吗？我回答吃饱了。这问题就循环地问着其他人吧。
3: 最近发生了命案，死者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0: 打开手机，忘记干嘛，那就继续滑吧。
3: 这个
0: 不是活下来。
3: 哪个？
0: 打开手机，忘记干嘛，那就继续滑吧。
3: 爱情36计，我使了72计，女孩始终无踪迹。
0: 其实这个也不错，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除非你想爬。
4: 哎，这个不错嘞。哦，
0: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除非你想爬。嗯，我问你为什么，你回问我为什么问为什么，那你为什么又问我为什么问为什么？
3: 这是鬼打墙。
0: 开一首浪漫的歌，我爱你10000年，但你能活10000年吗？哦。路上的人不是出门就是回家，地铁的人不是进站就是出站，公司的人不是人就是打工人。三角爱需要爱，你我他都在。你的成功，他的失败，还不是他的功劳。不要给我点点点，各位，一堆人给我点点点，我讲点点也不算了。我们走在雨中，淋湿了你，也淋湿了我。差不多了。哇，有几个都可以入选做图卡嘞。幸福如果没有敲门，那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开门。
3: 哦，这个也很有诗意。
0: 时间关系，待会来选。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 往 SLE 在 Amk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蛮多地方还下着小雨的，像是说之后是多云的，24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发文告说，本地股市在5月份的交易热络，证券市场交易额同比上涨 70%， 报458亿元，证券日均交易额则同比上涨了 79%， 报24亿元，是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衍生品交易量同比增加了 20% 到3050万份合约，日均交易量增长 27%， 报160万份合约，位居史上的第三高。大荣加东去年发生地陷，导致一辆汽车坠入坑洞，涉案的承包公司以及董事、项目经理还有工程师等六人被控上法庭。另外，公共事业局跟一家顾问公司也接获有条件警告。文告指出，他们被指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建筑跟道路重铺工程施工，还有经过批准的设计图纸是不符合的，而且在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跟安全工作程序的情况下就动工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不少能源运输改道经过红海替代航线，受此带动，今年4月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的邮轮数量大增将近三分之一，运河的收入也上升到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虽然两年前也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红海的南部航运之后呢，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一度明显下滑，但最新数据显示，美伊战争带来的连锁效应反而推动了更多船只选择通过苏伊士运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把制作图卡的那个选择权交给 Zapier， 因为图卡是他实际的。
1: 好的，
0: 还在最后挑选当中。你也可以上去我们的群组呢，看我们过去所有写诗的那个优胜者他们的图卡哈。
1: 嗯，我们的群组是
0: t.me/ufm 啦啦啦。嗯，有一些刚进来的也不错，也会纳入考虑了哈。只是我们不念出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回来有今天的
1: Joseph Ask。

0: 林宥嘉浪费之前蔡恩宇版本的跳楼机。可以加入我们群组，如果你没加入的话，是 Telegram 的一个群组来的，里头有我们节目相关的一些视频啊、文章啊，还有一些 podcast 啊，还有 Joseph Fast 剪辑啊，非人类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一物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图卡啊、诗词啊等等的，
1: 非常的丰富。
0: 你加入的话，之前的你都可以看得到的，现在有6854个成员在里头。OK， 需要这个链接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或者你直接去点 t.me/UFM 啦啦，来跟我们要啦。

0: 我想问大家一个比较赤裸的问题，你们会不会也有一些很阴暗、很自私，甚至不敢告诉别人的想法？我先承认我有，而且还不少。比如有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和婆婆感情很好，我心里会莫名其妙的嫉妒，明明知道那是母子关系，但我就是有一种希望他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念头。又比如我来自一个家暴家庭，从小看到爸爸打妈妈、打孩子，妈妈也保护不了我们，所以当我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医药费越来越重，未来还可能需要人长期照顾的时候，我心里偶尔会冒出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承担这一切就好了。甚至有时候我还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老公比我先离开，我是不是就能够拿着他的遗产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我知道这些想法听起来很糟糕，甚至会让人觉得我很自私，但我想说的是，我很清醒，我不会去伤害任何人，也不会真的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我只是发现人心里好像有藏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念头。我不是想听大道理的，也不是想听别人来骂我的，我只是好奇，如果你心里曾经有这样子的阴暗面，你是怎么面对它？这些想法后来会不会慢慢的消失呢？还是你只会学，还是你只是学会了和它和平共处？
1: 谢谢 Josephine 哦，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他可以问 AI 的，可是他来问人，所以我们要用人的答案来回答他。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思维来跟他交流一下。我觉得很好，很多问题，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跟你朋友聊，或者跟你另外一半，或跟你家人讲这些问题的话，你说不出口，然后你说了，他们觉得有点怪怪的。
2: 对，
1: 但是你透过这样子一个 Josephine 的方式呢，把问题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不错的。OK，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啦。那我也有我的答案啦， ZB 也有答案，听众也有答案，我们先不讲，先 hold 着我们的好不好，等大家听到 Josephine 这样子一个内心的坦白，很阴暗很自私这样的想法，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呢？或者我觉得你也可以举你的例子说说看，我可能可以举我的例子了。等一下回来 OK， 我们的留言热线是88551003。蛮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哦，大家加油。

0: 阿涵周思涵的过客，快手快脚的 ZV 已经把今天的图卡，把生活写成诗的图卡设计好了，放到群组上面去了，很可爱的一张图卡。想知道我们选哪一首，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t.me/ufm 啦啦。等一下回来也听听看，听众对于今天 Josephine 关于自己内心的阴暗、自私的想法的观点跟建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亚洲播客大奖
3: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4: Joseph Us
5: 刻苦铭心，造福人情，
6: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7: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8: 大展宏图，有料
3: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Ask
2: 约瑟夫的问题
9: Joseph Ask。
10: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阴暗面啊，而且这个就好比我们就是凡人嘛，我们不是神啊，所以我们会有这类似的这一面。But this is us。我觉得第一要接受，其实它不是一个错，是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有时候沮丧的时候，然后比较 susceptible to 这些 negative thoughts， 它就会入侵侵入我们的身体。可是好在我们还有那个 logical sense 啊，我们有我们的 moral standing， 我们的一些guiding principles in life， 所以我们才不会去做出我们所想象的举动啊。其实他们都总说一念之差嘛，对不对？然后这一念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一定有这个阴暗面。而且it's okay， 只要不是你不要去做那个动作，如果你有一些理智的话，你不去做的话，我觉得还好。很多人就说我们的脑袋就像一匹野马嘛，我们就时时刻刻都在驯服它。
11: Josephine， 坦白说，我一开始听到你的这个情况，这些想法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好变态，哦，好危险哦，对不对？可是呢，后来我想想，诶，其实我好像也是这样，诶，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呢，都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 what if。啊，就类似是想，如果我可以逃脱去到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它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它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可能它就是一个可能人生中的一些想法，一些渴望，但是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它期待它会发生这样子。好像我自己，坦白讲，我自己跟家庭生活很美满了哦，但是呢，我有时时不时就会想，哎，如果现在我的太太突然间走了，那我他的一些保险赔偿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去把房贷都还完了啊？这样子我就不用做房奴这样子了哈。他不是说我希望他离开但是我就是可能就是有想法，哎，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考量吧，对不对？可能每个人都在生活中都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我们可能都内心暗自都想逃离，去到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去体验一下另外一个 what if 这样子啦。这个是我的想法。
12: Hi Josephine， 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在你问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刹那，愿意承认你的黑暗面，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他们有黑暗面的。人嘛，贪嗔痴、七情六欲都是有的，所以有黑暗面，我是觉得很正常。谁没有黑暗面啊？大家都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然后我也有啊。就像我讨厌的人，我很希望他们过得不好，就人之常情嘛。我觉得这是人性，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只要你没有付出一些不好的行动，去兑现你黑暗的那些想法，都无所谓。想想嘛，偶尔想想也是一种释放压力跟释放自己不好情绪的一种出口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对我而言，我已经接受了我的黑暗面，就是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嫉妒人，我会不希望有些东西，就是有些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会也会想，可是想了我就过了。然后我就自己把自己哄开心了， 然后就翻篇了。所以有这种想法真的是很正常的，不需要觉得内疚，还是觉得自己很不好，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坏人，还是什么的。我真的不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能提出这个想法，你能承认你有黑暗面本身这件事情，就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好的人。
4: 对，前面三个听众都很厉害，谢谢听众这个给我们很多很多那个真实的分享。所以你看，就是你的问题你问出来哦，大家不会觉得说很恶毒啊，或者很愚蠢之类的。反而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解读的方式，我觉得很好。然后当然我们看文字方面还有很多留言大家在听哈，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听众说可能是你小时候的经历，因为刚才说有家暴嘛，这样的情况嘛，所以让你有一些产生阴暗的想法。不要压抑这种想法，但你可以用转念去克服它。比如说看到婆婆哥对老公好的话，你可以转换想法，看老公很幸福啊，有多一个人疼爱他。如果用转换意念还不行的话，就跟周围的好朋友，当然跟那些正能量的聊一聊啦，这样会有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这个很多听众都会跟你讲说，跟你一样的偶尔会这样子想法，就是内心住着天使跟恶魔，只是有的时候呢好的跟坏的想法不至于去伤害别人啦、啊、很多听众都说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定的那个自制力哈，就是可以阻止自己去把一些可能阴暗的东西实践，其实那个是人之常情来的哈。可以再来看到，就是 Honestly I have when I'm super angry I got a feeling of killing that person but anger gone OK 了啦，我们多少都会这样子的。
13: 有听众说要接纳他的存在，然后专注在自己的行动上，如果这些念头真的让你很困扰的话，就是试着看看能不能放下，如果持续很久的话也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帮助。
4: 我有一段时间跟老公关系很不好，我希望他不在，然后我一个人过日子，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啦。因为这个虽然是一些很阴暗的想法啦，只是这个只是一闪而过的。OK， 你不是圣人 Josephine， 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想法跟感受，只是在道德大环境下呢，没有几个人会像你这样把心情通透的说出来，就是完全的说出来罢了。所以反而蛮佩服你的哈。说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小阴暗面哈、啊，比如说我现在照顾失智的家人，变得我不能像以前一样那么自由，想出国就出国。嗯，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是我？他需要我照顾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会走啊？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依然照顾他。你告诉自己，算了，就当着是为了我的父母吧。所以我心里有问题吗？说真的，我不懂。找点东西做咯，转移自己的 attention。
13: 有听众说，短短的几十年 Josephine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不要纠结那么多这些东西啊，他对你可能也不大好，不要去理他。对你好的要记得好好的珍惜，对自己好也要记得爱自己。
4: 简讯之后继续回来听大家从 Josephine 的问题抛出的问题哦，给出了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3: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3: 东南亚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近年快速升温，2019年至今累计披露股权融资规模达到了大约15亿新元，其中新加坡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吸引大约 99% 的资金流入。根据最新发布的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报告，凭借成熟的金融体系、人才储备以及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新加坡已经成为区域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枢纽。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发文告说，本地股市在五月份的交易热络，证券市场交易额同比上涨 70%， 报458亿元，证券日均交易额则同比上涨 79%， 报24亿元，为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衍生品交易量同比增加 20%， 到3050万份合约，日均交易量增加 27%， 报160万份合约，位居史上第三高。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的著名景点四面佛坛在2015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袭击案，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审理之后，曼谷法院终于做出了裁决，判处两名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被告死刑。根据报道，这起案件是泰国历来最严重的爆炸袭击案之一，也是审理时间最长、最受国内外关注的刑事案件之一。
1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6: Hello， 我是张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其实刚才我听了那位
1: 哪位？
0: 大哥说的话，如果老婆不在了，会怎样？我也是会有这种想法。
1: 你们都好坦诚哦，直接派跟我讲说你们敢点六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坦诚的。OK，继续你说。
0: 其实不是说真的要他不在，
1: 是是是。
0: 有时是说，如果他们不在，你的生活会变成怎样？如果妈妈不在，我是不是可以卖掉他的屋子，拿那几十万？还有我老婆如果不在，我也是可以继承他的遗嘱。我多了几十万出来，整百万都有。可是当你再想回来，如果真正不在的话，我想回来还是不要吧，因为我在想，如果他真正不在我身边的时候，真的是会比较空虚。
1: 所以听到你说了 ，Josephine， 如果你问我有这种evil thoughts 的邪恶念头正常吗？我觉得不只是正常，而且几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我们的脑海里每天都会产生大量自动化的念头，包括了嫉妒、愤怒、报复、幸灾乐祸，甚至一些连自己都会吓到的想法。这些念头的出现不代表坏，更不代表真的想这么做，它只是大脑跟情绪运作的一部分。说白一点，一个人如果说自己从来没有自私过、嫉妒过、恨过别人的话，反而不太相信。区别是从来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念头，而在于会不会被这些念头给控制。但我不会逢人就说，更不会把它变成行动。

0: 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黑暗面，而是要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阴暗面。想到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的品格从来不是看他想过什么，而是看他最终选择成为怎么样的人。
1: 有听众也分享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说以前在做那个 customer service 的时候，遇到是很可恶的客服，但是不能发脾气嘛，但是呢就真的很想要在脑海当中很想要 slap 那一个人这样子，就后来也释怀了这件事情了。
0: 对，我觉得哦，像以前我一个听众讲的，因为Josephine 可能是担心说，因为他可能来自于一个家暴的家庭，所以他讲说，我这样阴暗面的想法，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或者是我的一个原生家庭，所以他有这样担心，你知道吗？可是你听过那么多人讲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一些，可能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有受过某些伤害，或是有些可能就是缺失等等的。但其实并不代表说它是一个等号，也不是，也就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阴暗面的想法啊，其实也未必哦跟你的家暴的那个家庭是有关系的了。他就是每一个人都。你看刚刚讲那么多人，他们讲的比你还要夸张嘞，什么老婆死了这样子一堆，我觉得更直接。大家之所以愿意那么坦诚的分享哦，纯粹是因为觉得说，哎，很欣赏你这样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然后你看刚刚以上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真实的经历来讲分享的嘞，我都不敢讲，我敢讲出来嘛？对，我有什么阴暗面？我们再继续听一下啊。
2: 刚才听了两个说会想到老婆不在。相反的，我是相反的，我会想到我不在
0: 哦，
2: 我不在的话，我留了什么东西给我的孩子，留了什么东西给我的老公，然后我的老公可以拿那个保险金啊，还是怎么样去把那些负债啊屋子啊车子啊都还清，以后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压力。
3: 其实我也是会有这种，有时候我老公。没有上班在家，然后不帮忙我看两个孩子，我就会有想法，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单身自己不好吗？但是当你看到孩子叫你妈咪，你就会想说，哎，其实结婚也是挺好的，有孩子也是挺好的，至少你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
0: 还好这个老公有这个功能吧，也会生出两个孩子。
3: 然后，对，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其实可以自行消化，也不说一定要说这种想法，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
0: OK， 这个听众说 ，Josephine 你很棒，因为你能够感知自己内在的深层，也能够觉悟，而且甚至不能以此去做伤害别人的事。你能接纳并坦然道出自己的这个内在呢，意味着未来的你呢，在自身方面很懂得省思的思维能力之下呢，必定能够练就一个更好的你的自己。哇，你真的是心灵导师来的。等下回来继续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刚才听众说希望我老婆没有听刚刚那个广播，不然保险金应该是拿我的。我觉得老婆应该不会生气吧。
5: 爸
6: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主持人你好，刚才 Josephine 说的话我没有听到
1: 哦，
0: 可以
1: 不可以不我直接试一下传给你，因为我们一个人这样播一次都好很久，所以不好意思啊。迟到的那些人跟我要的话，我通常都会把问题个别传过去给大家了，因为我们不能在空中一直重播，然后不然那个就来不及了啊，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会试一下传给你。OK， 请说。
0: 人是有一体两面的，有时候是天使，有时候又是魔鬼。
1: 是咯，
0: 至少我们会反省。
1: 嗯，
2: 那当我知道我老公有小三，连那个小三怎样勾引他跟他在一起，然后怎样花他的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很想把，我就觉得我好像变成好最坏的人，很想做一次坏人，然后把那个小三挖出来，然后让他失去工作，让他没有脸见人。
1: 嗯，
2: 然后很想给他两巴掌，可是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么做。
1: 嗯，现在讲
2: 吧，可是我还是很想看到，
1: 明白，
2: 让老天来做
1: 啊，好，让老天来做。
2: 所以我觉得希望看到老天能怎样惩罚他，而不是让我自己安弄完这样的手。
1: 好的，
2: 所以有时候当人在很生气的时候，那个
1: 会有这种邪恶的想法，
2: 真的是那一念之差。
1: 好，你要加油哦。他其实就是就是说那个先生有外遇了，所以他跟先生有外遇的时候，他也是想用什么什么报复的手段，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做，他想留给老天来惩罚他。等一下啊 ，OK， 下一个啊。
3: 第一就是不要想太多了，第二短视频不要看太多了，
1: 嗯，
3: 然后第三钱赚多多就什么不会有啊，
1: 嗯。听说我爸是一位赌徒，我们一家人拿他没办法。我看一下是不是就说是，哦，不是 ，OK， 是这个很遗憾的。我知道我爸爸不可能改的赌徒嘛，因为已经重犯了好多次了。我有悲观或黑暗的想法，如果他不在，我们就不用处理这些问题了。当这一刻真的发生的时候呢，我竟然没有觉得问题解决了，或者是觉得如释重负，相反的遗憾一直都在。现在常常在想，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我们家的问题？我是不是还是不够智慧去处理，所以想要逃避？我爸是不在了，但我们一家人应该一起解决的问题却悬在空中。也知道生活不是某个人不在就变得比较好，尤其是他不在之后还能够好好的生活而觉得更愧疚。 OK，
4: 嗯，有听众说他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而且自己想了都会觉得有点愧疚，是不是我以外我身体里面还是有另外一个我的。然后呢，有人跟我说，我们其实人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只要不要太过去理会他，知道它存在，然后知道有哪一些是好的想法，哪一些是不好的想法就好了。
1: 这种阴暗面呢，负面能量太多了，就像家里的灰尘一样，扫干净了还是会有。找个发泄口吧，轻的就在自己大车里大声的骂出来，很爽的。严重的话就找当事人直接骂一顿。OK， 不要隐忍啊，人太多反而会生病啊。
5: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6: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5: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6: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5: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6: 6月20号星期六，柯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5: 我们到时见。
7: COE 价格一直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很晚才睡呢？现代人的生活很忙，烦恼很多，很难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有的时候就算很累，你躺在床上也是翻来覆去很难睡着。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精神，也会加速身体老化，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容易肥胖。
1: 所以如果你是有初级的睡眠问题的话，有一些小秘诀 啦，可以可能帮助你啊，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远离肥胖的危机。比如说有下午四点之后不喝咖啡，也有人是完全不可以喝咖啡的，因为咖啡能够让我们振奋精神，可是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嘛。再来就是有建议说可以在睡前喝蜂蜜牛奶啦，因为牛奶含有钙质，天然的放松剂，加一匙这个蜂蜜的话效果也不错。或者睡前可以吃一些樱桃，他们说樱桃有色氨酸，热量低，纤维高，吃了之后可以让你情绪放松，容易入睡啦。
8: 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身材走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让瘦身专家 London 来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G Slim 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的适合忙碌的女性，
1: 不用打针吃药，你的问题部位就能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8: 独家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的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
1: 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这个幸运的103女性听众呢成功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8: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呢？ A 榴莲， B 樱桃。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好，最后还是要再次谢谢 Josephine 的问题，也谢谢很多听众哦，衷心的分享，真诚的分享啊，完全不计后果的分享。OK， 然后但是因为还有一些我们来不及播的，我们就forward 给 Josephine， 让他自己去听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最后用这个 Stanley 他的一句古诗，他说：“古人有云，君子论机不论心，论心无完人。”意思就是说，他说能够察觉自己的念头已经很不容易了，接下来就是要学会跟念头去相处，进而学习去调整等等等的，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了。对，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未必是不好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主要就是要保护你，可能当你觉得你受到伤害，或者是觉得说你自己有受到一些威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想法。但如果我们是能够就是好好的去处理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来的。
0: 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就提醒你，就好像生病一样，提醒你要注重身体一样的。他可能就提醒你，你就是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情，可能要多去转换注意力，去多做一些运动之类的东西，就这样子的提醒。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好去面对他，加油！谢谢大家的意见跟故事。希望你们回家都没事，好。又怕老公老婆听到生气。

0: 邓紫棋新的心跳，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不要怕排泄，也不要怕说我问太小或是这个太个人了，都可以先提出来，可以在我们值班的时候呢，4点到8点把问题传过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男的就叫 Joseph， 女的就叫 Josephine，
1: 8855-1003 中英文都可以。
0: 对，如果你要自己录音也可以，但是你透过文字也可以的，我们有录音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V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小雨的，25度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开始，本地138万户的公民家庭可以领取5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的邻里购物券，跟之前的安排一样，500块钱的购物券当中呢，250块可以用在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跟小贩的摊位，另外250块钱可以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以及福星8家连锁超市来使用的。这轮的购物券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31号。东南亚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近年来快速升温，2019年至今累计披露股权融资规模达到了大概15亿新元，其中新加坡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吸引大概 99% 的资金流入。根据最新发布的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报告，凭借成熟的金融体系、人才储备以及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新加坡已经成为区域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枢纽。伊朗外交部发文谴责美国在过去几个小时之内实施非法和犯罪性的袭击，导致至少3人受伤，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表示，这种犯罪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让持续近2个月的停火变得毫无意义，美国领导人必须对此负担责任。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听众都纷纷恭喜陈嘉怡，恭喜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我病好了是吗？
1: 对对对，身体康复了，恭喜恭喜！还有兔吗？啊，还有兔吗？
3: 没有了，我只是第一件。
1: 你今天穿了比较大件的外套哦。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我只是第一天吐而已，之后就没有吐了。嗯，也是吐三次。
1: 我看到酸酸的东西，我买给你。
3: 酸梅吗？还是柠檬？
1: 酸柑，对。等一下回来有一天又还有今天可以玩我们的
8: 谁是卧底？
1: 考考你，动动脑啊！

0: 玩笑，他只是肠胃感冒罢了，各位。我说了我很多个几万个恭喜，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害喜，对。
1: 让你们失望了，对对对，不好意思。
0: 我就是买双干给他，因为没事，刚好买多有剩，我吃不完，对。还没还没还没。还没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网上看到有一个人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前几个星期呢开会，在汇报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呢标错了颜色，就是他放那个他的 proposal 嘛，就 PPT 之类的，结果他说他标错了颜色，哇，他就很后悔，整晚没有睡，就觉得同事肯定在背后议论他怎么那么不小心。结果呢第二天他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他的助理，结果助理愣了一下说，啊，有吗？有这件事吗？他又在问同事，同事也说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个嘞。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活得很累的原因，以为自己有很多观众。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99% 以上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讲的话是毫无意义的。你以为的万众瞩目，在心理学上其实叫聚光灯效应。你站在舞台中间，感觉有一束强光打在你身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失误都被放大，被审视。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台下的人其实都在低头玩手机，偶尔只是抬头看你一眼而已，又继续低头看手机。心理学上有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大概意思是让一群大学生，好像是穿着印有很尴尬的图像的 T 恤走进教室，穿的人觉得自己哇排斥的要死，估计有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注意到了，结果实际注意到的人不到 20%。也就是说，你心里那场演了800遍的内心戏，在别人眼里可能连个预告片都不算。还有一个更深的解释叫自我客体化，意思就是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被观看的物品。小时候被爸爸妈妈盯着打分，到学校被老师盯着排名，上班被你上司盯着 KPI， 久而久之，你脑子里就长出一个想象中的观众席，总觉得有人在给你打分。哪怕是你一个人在家里瘫在沙发上，那个观众席都没有解散。更严重的是，你以为你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不是，你在意的是那个想象中的自己。你心里有一个完美的人设，这个版本的你不能犯错，不能丢脸，不能给人家说闲话。维护这个人设需要非常大的心理能量，所以你会累。
0: 一天一物，
1: 把观众席清空吧。下次你又觉得好像有人在议论你，谁在笑话你，你就做一件事，去找一个具体的人来问一下，不要猜，直接去问，不要自己给自己加那么多的戏份，你又不是主角。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 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风，枫叶的枫，周杰伦。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拉拉链，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人手上各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就是
4: 卧底。
0: 动动你的脑吧，可以一整天放松一下，然后猜猜看到底我们描述的词汇是什么词汇，到底哪两个是一样的，那个不一样那个人到底要描述什么东西呢？来，我们一个个来。
5: 好，我先来吧。
0: 好嘞，
5: 我的第一个描述是巴臭米里面会有的。
0: 哦，
5: 然后第二个描述是如果煮太久的话就会变硬。
0: 我的描述是被抢光。
5: 哦，
0: 还有萨迪卡被抢光，萨迪卡。
6: OK， 还有我的就是呢，它是红色的，然后它抖音抖音的。
0: 好，重复一次各自的描述，
6: 从我开始。它是红红的，然后它也是抖音抖音的。
0: 我的是被抢光啊，萨迪卡。
5: 我的是巴臭米里面会有，煮太久的话它会变硬。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拉拉链，谁是卧底？
0: 猜得出吗？动动脑，有一点不一样哦，有一个人不一样哦。
7: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我爱

0: 完蛋了，大家给我的桑巴迪卡误导了，是猜猪脚、猪蹄、猪油渣。Red Ruby 很好笑的，三个听起来都不一样嘞。肉丸跟肉串，哪里听到是肉串哦？还有、那个、
1: 红红的肉串
0: 啊，比较多人猜我是卧底哦。Why？ 为什么呢？等下回来公布答案啊。我是卧底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雾兰在 Senja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10: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讲沙瓦迪卡，我只是要讲，不是迪卡，我们直接讲迪卡出来的，是我要代表泰国的意思，因为我的这个最近大家看到的是来自泰国啦，而且被抢光，一上架就被抢光，你知道吗？嗯，数超市啊，上架就抢光啊，客诉接连扑空，就说一直走这里又没有，接下来一直买，连跑好几家都买不到，
3: 这么夸张、啊？
0: 对，所以我讲的就是最近当红的。猪血、啊、我不是德卡，
1: 我的也是猪血，因为红红的嘛、啊、你知道在粤语它也是叫猪红、嗯、对，它短短红红的，
0: 短短的短短的。
3: 我的就是猪肝，八聪明里面会有的嘛，
0: 然后呢，
3: 然后煮太久的话它就很硬，不好吃啊。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答案就是，答案它就是关键是就差一点点的，我跟沈佳也就是猪 血
3: Zavier 的就是猪肝，
0: 你猜对了吗？

0: Jolin 蔡依林 Fish Lov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油价飙升，加上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到三年来的新高，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升温，抑制风险偏好。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59%，报4988.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0.43%，东京涨0.06%，深圳下跌0.68%，香港跌0.65%，悉尼跌0.2%。台湾跌0.18%，上海跌0.16%。今天开始，本地138万户的公民家庭可以领取5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跟之前的安排一样，500块钱的购物券当中，250块钱可以用在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还有小贩摊位。另外250块钱可以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以及福星8家连锁超市使用。这轮购物券的有效期限到2027年。12月31号，全球顶尖科学家警告，气候变暖正在加剧，关键气候指标也正在恶化，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地球观测系统的预算删减，将威胁追踪全球暖化的努力。根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在今天发表的一项年度研究报告，科学家警告，到了2030年左右，人为造成的升温幅度将会达到1.5摄氏度，也就是巴黎气候协定试图坚守的升温防线。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我是 Jam 邓紫棋，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还在学习欣赏这首歌，动力火车跟葛西瓦的《玫瑰
1: 玫瑰我爱你》。
2: 啦啦啦，时光，
0: 玫瑰
2: 大小事都吧。
0: 小小的一件事情，它的标题写着执行力拉满，他为了拿回一毛钱的押金带着塑料瓶由澳洲州返回新加坡。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这个视频啦，只是我今天又再次刷到他的时候呢，我是被那些下面的那些网民就是我觉得给他们娱乐到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1: 我不知道，可是我刚才第一次听你讲的时候都说哈，只为了一块钱。
3: 一毛吗？不是
1: 一毛啊，
3: 一毛。
1: 只为了一毛钱就更夸张了。
0: 一名女子现在问女子出国前在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为了取回一毛钱的押金，她带着塑料瓶游了澳大利亚，并将经历拍成短片放上马 YouTube 了。哎 OK，根据这名女子在 YouTube 个人平台上载的视频，她从樟宜机场出发，先后到访墨尔本、悉尼，在维多利亚女皇市集、悉尼歌剧院跟这个 Bondi Beach 呢等地，跟塑料瓶打卡了之后，在视频的最后呢，饮料瓶随她从悉尼飞回新加坡，最终被她送回了回收机完成回收一毛钱。女子也成功的取回她心心念念的一毛钱的押金。
1: 这个系列也太好笑了吧。
0: 我觉得有点有啊，又骂他，也不会骂他。对，他说哎呀，不是一毛钱啦，因为 social media 的 like 是吗？
3: 没有耶，但是我真的有同事有这样做耶。
1: 真的哦，
3: 那天我出席一场活动，然后有一位同事也是一起跟着一起出席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刚好主办方他们是有给我们就是一些饮料嘛，然后他就说：“哎，这个可以换哎，换一毛钱哎。”说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我讲啊，我的这个不用吧。
0: 他说他有 holding 的迹象哦，你要是
3: 啊，真的吗？他就看一下，他想：“哎，一毛钱可以换一毛钱哎，给我，给我，给我，等一下回去换。”对，
0: 这样缺钱、啊。
3: 然后他真的拿回家哎，
0: 这样缺钱、啊。
3: 他好像还就是活动结束之后，他好像是出去
0: 到处去收。
3: 没有，他不是，
1: 就是哎，你这个水不要了，我拿。
3: 没有啦，但还好，就是他没有问我们其他的那些、身边的那些人。嗯，对，
0: 英文台的
3: 啊，不是
0: 实习生啊，
3: 不是
0: 不是重点。OK， 我来这个，他说一毛钱能买什么？这根本就是有这样的记者去报道这种没有的新闻。OK， 本意是让你减少使用哈，不是让你带着满世界跑再带回来哈。OK， 好，还消费环保无聊。OK， 不能在澳洲回收咩？OK 啊，一堆了哈，小国家的新闻还真是别具一格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哦，其实以上的评论都还蛮正确的，对。
3: 没有，因为我在想，就是宝特瓶这样子拿来拿去哦，会不会影响？就是本来说是要环保的嘛，但是因为你拿它也是有一点重量的，它会不会反而更不环保嘞？
0: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回收机构跟他合作拍了一个视频吧。
3: 啊，
0: 其实哦，这样子其实一点都不环保。
3: 对咯，
1: 对咯，
3: 我这样在想，其实它好像也是不太环保的嘞，因为如果你要算的话，你要算那个重量进去吗？你的那个碳足迹应该会比较多一点吧？
0: 对，哎呦，你算的比较高深。
1: 它这个飞来飞去的碳足迹包多少了？
3: 对啊，你这个东西还拿在你身上，然后你走来走去 ，OK 啊，走来走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是你搭飞机，你乘坐巴士，这样子碳足迹不是更高吗？
1: 除了我们带我们自己热水壶更好。
2: 对，
1: 那特地去为了作秀买了这个东西，应该谴责他。嗯，对，谁来的？
3: UFM 1003路况情况，
1: 对不对？不要让他红，不要让他红。Content creator， 哇，真厉害啊，什么都可以啊，这个世界就这样子的。嗯。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我们就是不够高调，所以没有做出这样的内容出来。
2: OK， 你这次要拿着你的宝特瓶去那个？
1: 你 copy 人家就给人家笑得了吗？当然要想另外一个东西的吗？
0: 所以啊，怎么样？
2: 你要拿什么去？
1: 想一下，我不知道，我做不了网红，我老一派的，我这玩意也想不出来，你们自己想吧，你们想一下。
4: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5: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6: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The Play Show。
1: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那个不是捉弄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的，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最近娱乐圈最让人感叹的消息，就是女团少女时代成员苏用，还有男演员崇庆浩，那段走了14年的爱情长跑，最终还是写下了句号。我看到生命的那一刻，真的是不敢相信，还反复确认新闻的来源。可是，一段感情走到了终点，最值得被我们留恋，还有反复倒带的，可能不只是最后的告别，而是在相遇之前，在走向彼此的那一刻，对彼此非常极致、最毫无防备的那种迷恋，就好像是很多人开始注意少女时代那个最纯粹的起点，那就是2009年。那一年，有9个女孩彻底统治全亚洲的初恋国歌《少女时代》的 G。这首创造了韩流历史的无敌神曲背后却有一个故事。当年队长 Taeyeon 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呢，觉得拼命唱 GGG 的这个风格很肉麻，很装可爱，2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 AQ 撒娇。队长那个时候呢，在练习室里因为极度讨厌这首歌，也因为压力很大就崩溃大哭。结果这首被队长嫌弃到不行的歌曲一推出，直接冲上了全亚洲所有音乐排行榜，从此女时代留下了一个流传至今的铁律，只要是队长 Taeyeon 极度讨厌的歌曲，那就绝对会成为火遍全球的超级红曲。虽然 Taeyeon 当年唱的百般不情愿，但不得不说这首歌真的红到连我阿妈都会唱。这首歌里疯狂被重复的 G，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发出的惊叹。少女时代在歌里唱着怎么办，我的心脏蹦蹦跳，真的受不了了，唱的就是恋爱的感觉。既然连我阿嬷都会唱，那你肯定也熟得不行。无论你现在是在电脑前加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把大人的包袱先放下来，跟我一起在心里偷偷唱起来。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刚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问了杰飞，我说：“杰飞，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然后他就很心虚的跟我说一声
1: ：“G。”
0: 因为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他的歌名到底是 G 还是 G G G G 还是 G G G G Baby Baby Baby， 但这首歌其实是少女时代的 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在 KJE 往 BKE 的方向 ，BKE PIE 的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的多地方还是在下着小雨的，只有新加坡的西部是已经转为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开始，本地138万户的公民家庭可以领取500块钱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跟之前的安排一样，500块钱的购物券当中，250块钱可以用在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还有小贩摊位。另外250块钱可以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以及福星8家连锁超市使用。这轮购物券的有效期限是到2027年12月31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油价飙升，加上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到3年来的新高，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升温，抑制风险偏好。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59%，报4988.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0.43%，东京涨0.06%，深圳下跌了0.68%，香港跌0.65%，悉尼跌0.23%，台湾跌0.18%，上海下跌了0.16%。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观众好，这里是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点歌来的，所以你在听到那首歌之前呢，可能会听到一些小小的简介，但这个简介不只是纯粹想要介绍这首歌曲，它里面还包括了听众的一些人生故事在里头。
2: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只要告诉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还有你们的故事是什么就可以了。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聊天，跟我们说你想要点什么歌。我们首先是一位通过我们的 UFM 1003.sg 的网站来点歌的一位朋友，他叫微微风宝哥，他想要点给达人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2: 他说，虽然大家现在相隔千里，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友情却没有因为距离而改变。知道你一个人在异乡打拼并不容易，有开心的时候，也一定会有孤单想家的时候。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一起聊天，都会提起你哦，跟其他的朋友也会想起以前大家一起出去玩，一起聚会，还有一起打牌的日子，尤其是哇，打麻将打到通宵的那个夜晚，现在想起来就真的觉得那个非常的美好。
1: 虽然你人在国外，但是你一直都是我们这群朋友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想借这首歌告诉你，无论你在哪里，或者是跟谁在一起，你其实都不是一个人的。嗯，我们都很想念你，也一直都很关心你，所以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呢，可以休息一下，想家了就联系我们，希望你在国外一切顺利，工作顺利，你的生活平安，也记得要照顾好自己。
2: 达人加油，兄弟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回来，到时候一定要再聚一聚，然后把还没有打完的牌继续打下去，

0: 八三幺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除了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到就是那部剧想见你的那个画面以外呢，现在对现在又出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这两位朋友啦之间的那个友谊。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我看了之后，我是觉得说哇，他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他就其实在车上一直在拦着他的老公说你不要下车你不要下车然后就跟他说哦，你是不是点歌了啊？是不是点歌了好，现在就马上给你的这一首歌曲，想要点的是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给我的老公林志良。
1: 这是 Pat 想要点的歌曲，他就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一起16年了，还记得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差了18岁，可是这些年一路走来我们还是牵着彼此的手走到了今天。回头想想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开心的有辛苦的，但最难得的就是我们总是能够一起面对。这一个月来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妈妈跌倒住院之后呢，你每一天都很担心她的情况。眼看下个星期妈妈终于可以出院了，你开心之余也有很多的顾虑，担心妈妈回家之后能不能跟工人好好的相处，也担心她看到我们为了迎接她而大扫除，会不会又哭闹、情绪激动等等的呢？
0: 其实这些我都知道，所以今天我想要借这首歌告诉你，你不要一个人扛着，我会陪着你一起照顾妈妈，一起安抚她，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也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付出，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还有疼爱。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我们能够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一起慢慢变老，等到头发都白了，还能坐在摇椅上慢慢聊着这些年一起经历过的故事。我爱你，也谢谢你

0: 赵永华的最浪漫的事，我觉得这也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点歌给你心爱的人，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听到你们的告白，
1: 然后就阻止他，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听。
0: 对，那也是挺浪漫的一部分。但接下来的这一个故事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忠告吧。这一首是被第三者伤得遍体鳞伤的无辜受害者之一想要点给第三者一类的一首歌曲。他点的是梁静茹的《第三者》。
1: 他说，这些年来看过太多感情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破裂，也让我越来越觉得感情里面除了爱，更重要的是责任还有界限。无论有多少的理由，如果你明知道对方已经有家庭有另一半，却还是选择介入，那受伤的往往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有些事情当下看起来好像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但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感情真的能够让人感到安心吗？
0: 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相尊重，尊重别人的感情，也尊重自己的选择。Eileen，我想对你说，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想一想，感情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还有守护的。也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伤痛之上。这首歌就送给所有曾经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

0: 梁静茹的第三者。如果你也是有一首歌想要点给一个特别的人，或者是你只是要点一首歌给你自己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call-in 热线 6691-1003，
1: 就赶快打电话进来。因为今天你知道吗，嘉怡她就是来上班了。
0: 对，我已经很久没有接电话了。大家，我在家里这两天，其实我 每次都是到七点，你知道吗？因为我有睡午觉，然后我四点开始睡，睡到七点的时候我就自动起来，
1: 因为你想要接电话了，
0: 感觉要点歌了，要点歌了。UFM 1003路
1: 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BKE 在 KJ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三跟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吗？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SG 了解更多。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以提醒你，如果想要 call in 点歌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6691-1003，记得在歌曲中间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在唱副歌，第一个还是第二段的副歌呢，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那是最佳时期。
1: 对，而且也要把握时间，因为通常可能到了那种40分之后啊，7:50这样子啊，就很多电话进来了。
0: 对，就排满了，排满了，你机会不多的，所以现在是最佳时期。好，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是 Fiona 想要点的一首歌给他的儿子。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心酸欸。
1: 心酸？
0: 对，因为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可能就要开始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1: 这首歌是李圣杰的《手放开》。Fiona 她想要说的故事是，儿子最近要搬出去自己住了，因为他新工作的那个公司离家太远了，每天通勤来回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就决定要搬到公司附近。其实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知道是为了他好，也知道这是很多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定会经历的事。可是当他真的搬走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点不习惯。以前每天回到家，总是看到他的鞋就随手丢在门口，偶尔也要提醒他记得收拾东西。现在回到家就安静了很多，有时候经过他房间的时候，还会下意识的想要叫他出来吃饭，等到反应过来才发现他已经不在家里了。
0: 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大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没想到一转眼他就已经开始独立生活，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所以想点这首《手放开》给我儿子。我觉得当父母最难学会的一课，不是怎么照顾孩子，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怎么放手，才会让他们长大。最后想要跟儿子说，希望你在新的环境一切顺利，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门永远为你打开，想家的时候记得回来吃饭。

0: 李圣杰的手放开。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5: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 Lin 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也是要送给所有为生活努力打拼的人。这首歌就是《小人物的心声》。
1: Lin 说，刚刚驾完巴士收车，算是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本是做 admin 的，因为私人巴士行业缺司机嘛。结果呢，没有想到我就从办公室一路坐到了驾车，然后也当初就是我身边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开着巴士在路上跑。
0: 虽然工作量是比以前就是辛苦了不少啦，但是兼顾的事情好像也要更多了，但是就是既然选择了就认真把它做好咯。这首歌是送给所有像我一样默默工作的人，虽然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每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希望明天你能继续再加油。

0: 吴嘉明老师的小人物的心声，可能也就是让你非常有共鸣吧，因为今天也是忙了一整天了，还是说你现在是在放假当中？
1: 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一些心情想要分享的话，你可以通过点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告诉全国的听众，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0: 669-100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善良的恶魔的听众想要。
1: 善良的恶魔，
0: 好特别的一个名字，善良的恶魔。这位听众呢，想要点一首歌给今天的 Josephine。这首歌就是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1: 讲到今天 Josephine， 因为他今天是问了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阴暗面的那些想法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讨论。如果你想要去听一下我们就是刚才讨论了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
0: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们要这个链接。
1: 回到善良的恶魔的点播，他想要点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给今天的 Josephine， 因为他就说到了刚才在车里听到了 Josephine提出的问题，说自己的脑海当中突然间就有一些很多黑暗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听了之后呢，我的感触很深，我也想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圣人嘛，生活当中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的瞬间，或者是被压力委屈或者是恨意逼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难免就会闪出一些很阴暗很可怕的念头，甚至会想要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尝尝痛苦的滋味。
0: 听到 Josephine 坦白说自己的挣扎，我其实很想把这首蔡健雅的这一首歌曲点给他，也点给所有正在和自己内心的恶魔拔河的朋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并不代表说你是一个坏人，那可能只是你在受委屈的时候你身体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些很想要放任自己变坏的瞬间，我们能不能再呼吸一下，深呼吸，把那个善良的自己拉回来。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0: 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JE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一条就在那里，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epot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小时可以听到很多浪漫的故事，就包括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 CR 点给她的老公 VC 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爱很简单》，因为今年就是他们结婚的第七年了。
2: 希拉说，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结婚以后生活好像总是在忙碌中度过，每天工作，忙着照顾孩子，忙着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不过呢，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却成了我们小小约会的时间，因为晚上的7:30送大儿子去上兴趣班之后呢，到9:00接他回家之前，中间刚好有一个半小时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0: 有时候我们只是坐在车里聊天，有时候我们是去喝杯咖啡，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子安静地待在一起。虽然听起来不是什么特别浪漫的约会，却是我们最珍惜的 couple time。 今天想要点这首《爱很简单》送给我老公 VC， 希望今天晚上送完孩子之后，我们也能够在车里听着这首歌。或许结婚七年后，爱情已经没有像那时候热烈的时候那样轰轰烈烈，但只要彼此还在身边，能够一起分享生活，一起面对日常，其实就很幸福了。老公，谢谢你这些年来的陪伴还有包容，对我来说有你在身边，爱真的很简单。

0: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Shell优质燃油，到Shell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这个星期真的回来，就是我生病回来了，感觉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很多人放假。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感觉很多可能小朋友就是这个时期，这整个月啦，就是他们学校假期嘛，跟着可能很多老师们啊、家长们啊，都会一起放假。
3: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就是我们那个 Joseph Us， 我们有那个啦啦团录音的嘛，然后这个星期呢，就是已经不只是一位咯，找他们录音说 ，Sorry， 我现在在国外。
2: 对，有没有听到刚才这边破音？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失望。没有，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是太多听众都出国去了，
3: 不过有些听众是出国了还会听1003的咧。
2: 对，尤其是如果你是在路上，就是在开车然后再听 UFM 1003，感觉这个很微妙吧，就是因为你虽然跟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听着我们的声音好像就有点熟悉的感觉。这位 Hannah 想要点的这首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因为最近很多同事都已经出国了。
3: 他说最近的生活真的很忙也很累，加上很多的这个同事在这个时期都出国了嘛，工作量就增加了，开始怀疑自己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好像感觉走到了瓶颈。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提醒我自己说，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就否定自己。很多事情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但是绝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2: 人生走到不同的阶段呢，也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一些挑战可能是新的，但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要跌倒，而是在跌倒之后，重要的是不再永远不跌倒，而是在跌倒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所以今天想要送这首歌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为梦想为生活努力的人，希望我们不要轻易给自己设一些上限，因为未来是有很多可能的，而天空从来没有极限。

0: 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但听众说：“欸，你知道你请 MC 哦，请假是有极限的哦，就是有十四天
1: MC,
0: 对吗？”
1: 加一直 MC 啊，
0: 欸，没有嘞，我今年我真是错啦，但是我今年到现在为止，我是请了四天的病假。
1: OK 啊，因为今年才一半而已啊，
0: 对，
1: 又不是说一整年才四天。
0: 哦，所以我哎呀，不要这样讲嘛，我很努力你知道吗，我去年差不多要用完了嘞。
1: 没有啦，要生病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嘛。
0: 对，真的。
1: 我是想要我好像三月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流感吧，反正很严重。
0: 你确定吗？你找不借口啊。
1: 没有，真的。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严重，而且其实我很不好意思就一直请假你知道吗。
0: 好，新闻哥，好，新闻哥。
1: 我真的不想请的，但是来公司一来就是你可能会担心会不会传染给同事，因为大家都是用声音工作的嘛。
0: 对，
1: 就如果传染给同事的话，那又更自责这样子。然后老大就是叫我回家，然后对，反正就请到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很严重欸。
0: 哦，是是是，那个时候你真的声音完全变掉了。
1: 对对。
0: 然后这次我其实昨天我也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要请假的时候。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感觉不到欸。
0: 因为我内心的挣扎，我就是极度想要呈现一个我没有讨好新人哥了吼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你知道吗？但其实还挺挣扎的，所以我第一天请假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说医生给我两天病假，
1: 哦，
0: 我
1: 就本来可能一天就好了。
0: 对，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啊，没办法，我就一定不能来了，因为我怕发烧的话就是更容易会传染给别人嘛，所以我就想说，我在家里待着比较好，让我再回到公司，然后我突然间晕倒怎么办？
1: 对，还好你在家休息，所以今天就康复来了，然后明天也会来吧。
0: 明天会来，明天我会来的。记得明天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我要点歌，所以可以在这个时候发送WhatsApp进来88510003，或者是 call in 6691-1003。
1: 还有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
2: UFM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tevens Road 往雾兰还有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一小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现在全岛都已经停雨了，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UFM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古巨基还有张碧晨《挚友》，这首歌的原唱是阿琳。刚刚也听到了 Karen Moon 为的 I Do， 这是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晚上8:16，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3夜搭子。在开车的朋友留意以下路段啊， Stevens Road 往雾兰的方向，那是在 Woolens Bukit Timah 的那个方向，就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之前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也要提醒你， SLE 往 CTE 在 Woolens Avenue 2的出口之后有交通意外发生了。另外是 KP 隧道往 TPE， 就在 ECP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这位朋友有多少位朋友？有多少位朋友嘞？有多少人可以不看歌词，然后就把那个副歌部分给唱出来？因为李圣杰的演唱会要到了呀，对，所以会在空中，我们也会更有机会，就是听到他的一些可能比较我们平常少听到的歌。这个来自李圣杰，还有我们本地歌手张玉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会唱吗？会唱吗？副歌部分的那个，尤其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痛。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day.com.sg 抢购门票。
3: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我是克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来自李圣杰，还有我们本地歌手张玉华。但是原版啊，原版哎、欸，原版它是来自林隆璇跟陈小娟。有多少朋友有听过那个林隆璇的版本？哇，那个真的是。就是旋律一响起就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1991年。嗯，但李圣杰跟张玉华的这个版本呢是2006年他们合作演唱的。但李圣杰演唱会就快要到了哈，有蛮多的朋友已经买票了，如果你还在就是期待的话呢，记得可以赶快 cc.com.sg。 听我说哦，是你决定我的伤心，真的听到这首歌就有回忆杀。今天晚上星期四，所以我们有夜搭子拉阔夜，你准备好了吗？演唱会马上开始。

有一些朋友已经坐不住了、听我说，哇哦，克敏，我还没有在拉阔夜听到 Karen Moon 为 Live 版本哈、演唱会，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的魅力，我虽然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他的 Live， 但是我觉得他绝对是把那种真的就是极致的性感，跟整个舞台音乐然后故事完美的融合就对了，因为

0: 曲古筝啊，有用到古典啊，就是蛮跟流行乐有一些碰撞，所以就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哇，跟普通我们听到的录音室的版本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让好多的朋友都坐不住了，因为就是一个串烧 Carrie Moore 为演唱会的，包括了有爱啊、爱情、忽然之间、广岛之恋。听众这位朋友他说哇，真的是爱丽，好久不见的艾莉，很克敏，孟蔚真的是 YYDS 经典中的经典 ，Very nice, always love your live session。谢谢，继续锁定在夜搭子，资讯过后马上回来。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1日，今天星期四。
2: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么说，好特别的编曲，好特别的版本啊。你知道五月天的演唱会啊，常常都是那种属于现场秒杀的一个状况，就是被誉为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演唱会。

0: 听到你的消息。
1: 我们听到这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的版本是诺亚方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Live， 超级好哭的，对不对？舞迷们，你们是不是也疯掉了？刚刚有没有在大大声的在跟着唱啊？像是这位朋友
2: 克敏，我听演唱会听到好嗨哦，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有听众说，哇，我真的每一次听到这五月天的 live 我都觉得就是特别有感觉。我们刚播了 Karen Mo 味的串烧，刚刚也带来一小段啊五月天的串烧的。有听众说今天是五月天之夜吗？不止哦，然后待会儿还有好料，然后也是听众跟我分享的。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 晚时间8:44，当然杜德伟的票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呢，可以 sisday.com.sg 啊。我们刚刚叶搭子拉阔叶五月天的演唱会，被誉为是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演唱会，因为真的有太多的，我觉得那个情感共鸣真的太强大了。太强大了，就是那种你听 live 的感觉，然后特别特别的感动，对不对？有一些朋友也在跟着唱，刚刚就有突然好想你。然后今天晚上呢，这个特别的版本哈，是我一位叶搭子的听众，我们 UFM103 忠实听众，他特别跟我分享的，因为他也知道我是小队长卢广仲的超级粉丝，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版本哈，我真的还没有听过，我不算是一个很合格的粉丝。卢广仲陪我去青藏高原。

0: 这个 live 版本来自卢广仲，陪我去青康藏高原。小队长卢广仲的 live，我觉得也是这一辈子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那陪我去青康藏高原呢，是我觉得是他真的是一种卢广仲式的浪漫的极致体现。因为就是他，尤其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创造了一种远离尘嚣的乌托邦的感觉，就是在海拔5000公尺的那种纯净高地，然后抛开一切，没有任何的负面消息，只是剩下毫无保留的陪伴跟蓝天。就是在这个音乐里面，超级有那种卢广仲广仲式疗愈，对不对？就是让人瞬间充满能量。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能你也曾经听过 Stacey Kent 的比较更加浪漫性感一点的版本啊，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 James Taylor You've Got a Friend。哦，我觉得这首歌是超级温暖的一首歌。听了说 You got the friend, I got you, 柯敏谢谢你，虽然没有办法躺平聆听你的夜搭子拉阔夜，但是边听边赶工很舒服。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6: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还有4分钟就到晚上9点，继续我们的夜搭子拉阔夜，请出 Joyce 九一思，这首歌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
7: 我还记得我坐在一个房间里面
0: 听他讲故事，
7: 我跟他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圆满了。因为我觉得整个空间的那个和音和声都和谐了，然后这个就是快乐的感觉，它给我快乐的感觉。然后我还记得他写了一句，他写紧张，我才不紧张，坐在这里看我最喜欢的吉他，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我跟他说我来唱，然后就唱。

0: 叫做
1: 超级可爱的 Joyce， 这首歌叫做你和吉他，这样子大家就会记得，对不对？这首歌叫做你和吉他。还在开车的朋友留意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Thompson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 CTE 往 SLE 在 Amgill Avenue 1的入口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车小心。

0: 孙燕姿 Venus 刚刚这个版本哈，回忆杀，而且是真的听燕姿的演唱会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共鸣，对不对？尤其是
1: 大家应该很熟悉，他就是咚咚咚咚
0: 咚，好可爱呀！咚咚咚咚咚咚。你应该也会唱吧？我们一起跟着唱哦。这是燕姿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

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刚刚这是燕姿 Star 世界巡回演唱会开始懂了哦，我觉得好走心哦。燕姿的好多歌曲真的都是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的，很有感染力，而且她的唱就她的声音是非常独特的，加上她的台风是属于那种亲切，然后也很松弛，就是让人看了他就觉得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哦。这是孙燕姿，最近他也在到处都在开演唱会，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克米拉阔叶怎么少得了他哦，我们的拉阔叶真的。

这是周杰伦，他的一小段创烧哦，说好的幸福能淘汰青花瓷的 Life， 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啊？晚上9:11，晚上好，我是克敏，谢谢你继续锁定在 UFM 103夜搭子拉阔夜。看到这位朋友 Vinis， 他说哦，听克敏晚班的歌真的很舒服，这样就对了，晚上应该是很放松的一种状态。 OK， 先预告一下，我稍后有一位搭子，他是一位作家，他叫做梁丹佑，然后他会带来，今天晚上他会带来他最近的一部新的作品，我自己看到这个书名我也是很喜欢，因为叫做 Solo Date 吉隆坡慢时光手记，所谓的 Solo Date一个人的约会啊，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继续锁定稍后的夜搭子，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聊一下。我今天也是超级大舌头，有没有？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就要在我们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拉阔夜，就是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拉阔夜。我选了一首相当有感觉的，这是《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我觉得它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首歌，它的原唱是 Queen， 皇后乐队啊。那如果你也听过那个原版的话，哇，真的那种史诗级的一种感觉，就是融合了歌剧、重金属，然后流行抒情。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它也是打破了那种传统流行乐的结构，就是你在听的时候真的心情是相当的澎湃的，有魔幻，有感觉，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在里面，忏悔啊，自我拉扯啊，很多的一些那个，包括就是这个歌手带给我们的那个热情的一种共鸣。当然今天我播的不是那个各种翻唱啊，我就是为大家带来了 Queen 皇后乐队的原唱的 live 版本《波西米亚狂想曲》。

是不是太有感觉了？刚刚这首让我们好多的朋友真的是都已经到了那个情绪到了一个沸腾点啊。对，我们刚刚播的就是皇后乐队 Queen 他们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波西米亚狂想曲，哇，听说受不了了，我整个人就是有一种沸腾的感觉。虽然没有看过他们的现场的演唱会，但是一直都是皇后乐队的歌迷，粉丝，然后能够在 UFM103 听到他们的歌曲，而且还是 live 的版本，真的觉得太沸腾了。啊，继续锁定在 UFM103，因为除了星期四我们有这个夜搭子啊，拉阔夜。那拉阔夜其实就是我会特别选一些 live 的版本，演唱会的版本。我觉得 live 的那种激情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一个人，在听广播，你也感受得到那种现场在燃烧的那种瞬间，就是那个，你就知道那个 band 就在，然后一边听你可以一边脑补舞台的灯光，那种能够把情绪给推上去，然后不需要太多人群在周围也可以成立的一种 live 的感觉，不只是在听歌，是在进入一场只属于你的演出。这个就是我的夜搭子拉阔夜在星期四晚上8:20开始啊，一直到9点。那星期五呢，我们有夜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就是不喜欢 party 的朋友，不喜欢动词动词 party 狂欢的朋友，你只喜欢那种 chill out 音乐好陪伴的话呢，就是想要有一点夜晚微醺的感觉，那锁定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可能是 R&B， 可能是那个bedroom pop， 它就是会让你特别放松就对了，那种音乐就不需要狂欢，但是很有质感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因为音乐对了，整个世界就放松了。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哦。

0: 首歌曲也是 live 版本哦。如果大家刚刚拉阔也没有听得很过瘾的话，是不是又补给大家一首？被动 live 版本的来自伍佰，这首歌的原唱是苏慧伦。刚刚也听到了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听众说：“谢谢克敏、叶达子，谢谢你的歌让我特别的有动力。”其实我刚刚就是看到坐在我身边的叶达子，我自己突然也有一种开始有一种 solo day 的感觉。然后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今天晚上的叶达子，就是丹佑。今天丹佑是刚刚到新加坡吗？
1: 对，
0: 嗯，你刚刚就是在听那个伍佰的《被动》的时候，你整个人完全是在心流状态耶，超级享受了，
1: 非常喜欢伍佰。
0: 嗯，我在看着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你已经完全进入一种无人之境，你知道吗？
1: 就是想到去看他演唱会，他看他演唱会真的非常棒，嗯、就是气氛很好，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舍不得把那个手机举起来拍，因为你只要手机举起来，你就会错过那个当下的感觉
0: 哦，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想要用手机记录下那个最可贵的那一刻，但是就是因为用手机拿了之后，你就错过了那一刻了，
1: 是
0: 对不对？嗯，我今天晚上的叶达子梁丹佑，他的身份也是，其实就是蛮多斜杠的。嗯，我看到你的这个简介有说你是人类学学生，然后你也是一位记者，你也是广告人，然后呢现在是新媒体创作者。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带来了一部新的作品叫做 Solo Date， 特别有趣的一个概念 Solo Date， 吉隆坡慢时光手记。可能我就想要先请你介绍一下。就是怎么会有 solo day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自己约会、一个人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其实我在书里面有写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生女，然后我小时候在阿姨家长大，然后就住在乡下，然后我们那边有个很大的菜市场，然后我从很小就是很喜欢一个人在菜市场溜荡，因为阿姨都太忙了要顾摊，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就有那种我喜欢一个人去逛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到台湾留学，我也很常去就逛美术馆啊，逛书店啊，然后去看表演啊，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毕业之后我回到马来西亚开始工作，我就好像可能就是受到社会的洗脑，就觉得应该要努力工作才是正道。
0: 哦，对，就是有一种好像我现在在做的不是那个符合大众的期许的一个在轨道上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会觉得说诶，这样子去玩好像是有钱有闲的人才应该去做。
0: 你不是吗？
1: 没有，或者是觉得这是小朋友玩的东西，就是这个不是能够赚钱谋生，然后让你以后有更好未来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刚开始是社会新鲜人嘛，然后工作很累，所以我就变成周末我都只是想要就是躺平，然后我就发现不知不觉我就没有在做任何我喜欢的事情了，我的生活就只是工作，然后可能周末就是打扫一下，然后陪一下家人，然后我也再也没有去做我喜欢的东西。
0: 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工作？在做记者吗？还是
1: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广告公司上班了。
0: 嗯，所以广告公司我觉得其实也是那种就是高压的哦，因为它需要你一直产出，
1: 是
0: 对吧？
1: 但其实因为广告是创意工作嘛，其实像我这样子去 solo day 反而对创意工作来说那个产出是更好的，只不过就是因为就是工作很多。
0: 所以就是突然感觉到自己在一种好像很枯竭的状态。
1: 所以后来我2024年底就决定要离职，那本来就是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只是觉得我也做一阵子了，我要开始去思考说我接下来真的要做这份工作吗？因为我也已经就是三十几岁了，如果我要认真把这个当一个事业做，这个就是要决定的时刻，我觉得啦。然后后来

0: 要拍短视频，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哎，我以前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书啊、电影啊、甜点啊这样子的东西，那我就说好，那我就重新再去把这些东西捡回来，然后我就把它做成影片，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有想到那个回响会那么好。可能在马来西亚，很多人会做那种就是餐饮类的，或者是旅游的，或者是购物的，可能比较少人做就是跟文化工作或者是跟创意活动有关的 coverage，
1: 嗯，
0: 所以它就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家很想要看的东西。
1: 嗯，你觉得第一个，你那个时候应该是拍了不少的一些视频，但是第一个视频让你感觉突然被看见是哪一个？
0: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我第四支影片就被看见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团体，其实是一个女生啊，她就会每个礼拜六在吉隆坡最大的一个那个湖滨公园看书，然后她就网上泼说，你只要来我们就一起看书吧，一起躺在草皮上看书。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很新奇，是因为我们一直有种印象说马来西亚人都不爱看书，然后马来西亚
1: 不止我们也是
0: 然后就觉得，哎，
1: 现在的人都不爱看书，
0: 对，就觉得说一定没有人去，然后就说然后马来西亚也很热，大家可能觉得，哎，草皮有什么好躺的那么热，
1: 就是对啊，又有虫子对吧，
0: 对，但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凉，因为有树荫嘛，
1: 哎，是，而且又有微风，
0: 对，有微风，然后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在外面看书。那我就做了这支影片，然后我就故意，也不是说故意，我就故意把它最浪漫的部分都说出来，因为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想要尝试但没有什么勇气会觉得有点迟疑的人去，结果就真的很多人去。我记得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可能一起看书的人只有十几个吧，后来就是几百个人一起在看书，
1: 那
0: 是非常夸张。
1: 多久以前的影片？
0: 超久的，2025年1月吧。
1: 所以现在我要找，在你的 IG 找也是有点难是吧？
0: 对，你肯定要滑蛮久的
1: OK， 好，等一下我再把它 share 在我的那个 IG story。 各位，我也很想看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就是你把那个所有的给你特别好的感觉都把它讲出来，特别浪漫的那个画面都把它讲出来。我也好想看好想听哦。
0: 谢谢
1: 呀。所以因为你应该是从小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玩，自己一个人独处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所以才在这本书 Solo Day 里面把它给放大出来，是吧。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可能缺乏一点勇气，在等某个人陪你去，无论是你的伴侣也好，还是你的朋友也好。但我希望就是说，可以让别人觉得我不需要等任何人，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一样可以去做。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他没有在等任何人，但他就是缺乏一种动力。就跟去运动一样，你就是很不想去，但其实你去了之后，你没有人是跟我说去了，没有人去了之后是说，我超后悔我刚去运动，不会。
1: 真的，对。
0: 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可能一开始你想要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好懒呢，或者是好，今天好累，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待会等下会不会好，到底那个体验是怎样？可能你到一个新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但我每次去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正面的。体验就是一个开心的体验。
1: 像是我自己很喜欢踏青，但是我通常我都会就是跟我的踏青搭子，就是我们约好了之后才会一起去踏青。但是我自己却很少，就是觉得说，OK， 好，我现在自己要一个人独处，你知道吗？我就来一个我自己的 solo day 的一个踏青之旅，从来没有过来。
0: 我觉得可能是我是一个比较注重关系的人，所以我只要跟别人出去，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因为我就觉得，我想要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那你又跟我说你生活上的事情，我就很专心的听啊。
1: 对，
0: 所以我都会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那个人身上。但其实可能我自己在一个人在走回同一段路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树啊、鸟啊，我可能不会走那么远，我可能只会走十分钟，因为我直接在那个附近就是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就忍不住想要停下来看。所以我觉得你一个人会，一个人出去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你会跟就是这个世界有比较深的连接，然后你也会跟你自己比较有深，跟你自己比较有比较深的连接嘛。因为是安静的，没有人在跟你说话，所以你就可能开始在想说，我在想我最近过得怎样。

0: 嗯，确实是。你看，以前好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哈，他们其实也有蛮多的那种跟自己相处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因为我们现代人周围诱惑太多了，我们的智能手机，我们周围所有就是它随时都会让你分心。你只要一把手机拿在手上啊，可能你一刷社媒，你一回信息，你就马上就从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抽离出去了。所以现代人是不是特别真的好像孤独会更多一些，而且怕孤独的人会更多。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活在的世界太舒服了，太舒适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想出去面对人，你只要就是按个 Grab 之类的食物就会送来。
0: 对，
1: 就是你不想要跟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刚认识，如果我们今天突然间有一个尴尬气氛，我们就会举起手机，就会我们就会就是我们活得太舒适了。
0: 对，我们永远都有逃跑的那个空间，对吧？
1: 对，但你一个人出去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有时候有一点点。其实我也不想要把它弄得很理想，因为比如说有时候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压力的，就是可能时间有点晚，就这个
0: 是，就比如说刚才你在楼下等我的时候，
1: 这边刚好那边有合唱团，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暗没有人的大楼，我有点 stress。 但有时候就会这样啊，就跟你出外旅行一样啊。可是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多了以后，你会建立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信任感，就觉得 OK， 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真的太方便了，你知道以前就是我妈那个年代去旅行是没有 Google Maps 的，
0: 真的
1: 也没有翻译。总而言之，你就是去到欧洲，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0: 对，
1: 但我们现在就是连有 Google Maps， 我们都会很焦虑，说，哎，到。有了 Google Maps， 我们还会很焦虑，说，哎，我看不清楚，所以这边到底是怎样？但其实就是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你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 adventure， 这样就是让你去摸索说，说 OK， 原来我是不能这样子走的，或者是我如果我这样子，我会怎样？这样你懂吗？所以它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乐趣，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小挑战。
0: 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从特别喜欢陪伴自己，然后到你开始有了这部作品《Solo Day》这部作品啊，然后这整一段 journey。那个实践里面，你其实对陪伴自己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可能新的感觉、新的理解、新的一些亮点？因为以前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
1: 对，我虽然刚刚说我从小就这样，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20几岁的时候，
0: 你还年轻好不好？你现在也很年轻。
1: 但我20几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留学，我一个人去玩。我觉得是因为我别无选择，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到新的环境嘛，我也没有那么快交朋友。但我觉得这是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我真的是很想去。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请你们不要跟着我，因为这个东西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用我自己的步调去体验。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你跟朋友出去，你也很想要在那个书店多留一下子，但这不是他的兴趣，所以他会陪你去，但你有一点时间压力，你不能在那边太久。
0: 对对对，你也要concern到你朋友的需要， 对吧？
1: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觉得你们都不要跟着我，这样子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体验。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我是真心的很喜欢一个人去。然后我觉得第二点是，我发现我就变成一个超有信心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任何人好，而是我觉得无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有办法去解决。就算天就是可能说，下雨，我就会不会说哦，完蛋了，我就会自己想办法。我那能不能就是换个地点，或是我要不要这边有个咖啡店？那今天就改成去这间咖啡。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意外，我都觉得应付得很好。所以它会让我会有一种很能够就是和自己相处。就算我不是在 solo day， 就算我回到日常生活，我都会觉得，那遇到什么事情我解决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它对于那个 self trust， 让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是有很大的帮助。
0: 但又在2025年发起了 solo day 的计划，然后每个星期一次跟自己约会，走进隐秘住宅里的画廊，然后每个月一聚的，像是甜点俱乐部啊、爵士巷啊、公园读书会啊、深夜天文馆，还有小智书店、城市田园，就是把这些艺人约会的旅程就是拍成了短视频，
1: 对，
0: 就是 po 在你的 IG。
1: 对，
0: 已经有听众在问说：“克敏，克敏，请问一下，丹佑的 IG 是什么？请介绍，请分享
1: 我的 IG。因为我的名字叫 Brianna， 然后大家都叫我 Bri，所以我的 IG 是 Briani B R E E E Y A N I
0: B R E E E。你们应该就会找到，因为他的 follower 很多，B R E E E 对吧？
1: 对，
0: 前面是 OK B R E E E 啊。因为你这个概念，其实不到一年 ，Solo Day 系列累积观看的次数是突破了200万，然后这也是你的第一本书。
1: 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后来把这些旅程都写成书，然后再加一点点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回顾吧，因为我觉得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好笑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30几岁的女人，我不是女孩，
0: 你还是，你身上有少女感，你身上有少女感，这是我看到你的第一个很直觉的感觉，而且你有那种神秘，所以我才会问你，你是不是天蝎座？原来是巨蟹，OK， 那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1: 然后我就一个人出去嘛，而且我都是就是光天化日去就是公共场所。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给着一场讲座的时候，到了 Q&A 的时候，有个人站起来，第一个问题就说：“你这样去安全吗？”
0: 嗯，
1: 然后
0: 因为你又长得美我。
1: 我当场
0: 水汪汪的大眼睛，各位，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当场就是愣住，然后我就心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大汉，如果是我是个男生，我是个瘦弱书生，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我觉得不会，或者是一开始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很多人去问我说，哎，你现在这样拍这个影片，到时候你脱单了，你到底还要拍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其实我没有说我单身。
0: 就算是我脱单，我也可以有 solo day 啊。
1: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有某种想象，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这样子做，一定是因为没有人陪。
0: 但其实能够选 solo 是一个，我觉得蛮 attitude 也蛮有勇气的事情，就是他有态度，他也有勇气。
1: 是，然后我也发现，比如说我的 followers 很多是女性，然后有一大部分是妈妈们，那么他们就觉得说，哎，可能进入了家庭生活，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和家庭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能够为自己做一点开心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的就是可能留言或者是他们的 message，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 privilege。 你说你想要这样子去玩，你就可以这样子去玩。所以我就有把一些小小的一些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悟吧，也写到书里面去。
0: 所以你其实走了这么多个地方，就是30多个城市角落哈，你有没有真的遇到过那种让你觉得说，天哪，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解决？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应该往哪里逃？我应该怎么办？
1: 好像也没有，可能我现在因为看到你，我很开心，所以我都是笑的。但其实我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我真的会铁着脸，因为我就觉得，哎，我要先还是要照顾自己嘛，我还是要先看清楚这个环境是 OK 的嘛。那我通常，而且我通常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喜欢找一个女生，然后跟她对眼，然后笑一下，你就知道你有一个朋友了，女生都比较好交朋友。
0: 对对对，确认过眼神，对不对？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可能还很想要再回去，再跟那个地方再有属于那种属于你们的 solo 的那种温存？
1: 其实很多我都很喜欢，但可能印象深刻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吉隆坡有个住宅区叫达曼马拉瓦提，然后它就是一个听起来有点不安全的社区，没有到不安全啦，可能我对它很陌生，所以我知道它那边有一些电屋，然后有一群人把一条巷子原本是很黑暗很阴森的角落，黑暗阴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附近是国家电影局，他们要拍那种就是黑社会砍杀的那种场景，都会在这条巷子拍，因为这条巷子就是长得那么恐怖。反正这边的左邻右舍后来就决定把这个巷子收拾干净，然后就把它打造成他们一个可以一同相处的 third place。 然后过后其中一个负责人他的先生是一个乐手，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每个月一次就是 揪很多玩爵士乐的好朋友在那条巷子深夜播爵士乐免费，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社区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带着那个 camping chair 然后去那边听爵士乐，而且这爵士乐手都蛮有名的，就是如果你在就是市中心听他们表演一张门票是很贵的
0: 哦，
1: 但他们就是全部聚在那边然后深夜玩音乐、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在这条巷子本来不应该发生，但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决定就是我不行，我觉得这个环境对我们不好，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环境，一定是有一个人先看到一种视野，你知道吗，就是他有 vision 然后才能够把一个实体环境最后改变成跟他想象的一样，所以我很喜欢这条巷子。
0: 嗯，哦，你讲到我都很想去耶，因为其实我对吉隆坡就是我对吉隆坡就是游客的概念，真的就是游客的概念，游客会去的地方我会去，游客会吃的地方我会吃，但是我也很想对一个城市有更深的认识，
1: 是所以很多人也会跟我说他可能看了我的书或看了我的影集，然后发现他其实也没有那么认识我们的城市，
0: 是
1: 后来就开始慢慢喜欢我们的城市，然后这也是我很喜欢看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觉得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观察，或者是有没有用心去感受，然后也花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个书的内容，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像我说的刚刚那个女人和她的左邻右舍们去打造这条巷子，或者是后来成为我朋友的每个礼拜六去公园看书的女生，其实这些人都是不有名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但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让这个城市变得很漂亮，所以我还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最感谢的是他们，他会让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就像你说的啊，深夜里面你可以在巷子听爵士乐，周末你可以在公园看书，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耕耘，有人去浇水，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体验。
0: 我好想要透过你的眼光再一次的看吉隆坡，
1: 赶快你赶快来
0: 对，我就会觉得我错过了好多，就单单以游客眼来看，或者是这一次我们不一样，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就我们用担忧的眼睛来看，透过担忧的这个 solo day， 就是你的这本书里面的所谓讲到吉隆坡的慢时光手记，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肯定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吉隆坡。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就比如说从来没有去过 KL 的人，然后如果第一次来吉隆坡的人，推荐三个你觉得最能够，或者两个也可以，最能够体现你觉得在你眼中的 KL 的很能体现他的气质的一个地方。我朋友也刚刚从吉隆坡回来。
1: 我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一个看书的地方，
0: 好耶，
1: 然后一个看呢画的地方好了。看电影的地方我会推荐 Couch Potato Films， 它就是一群很喜欢看电影的人，他们自己办的电影播放会，然后他们都是艺术家，所以他们的空间非常非常的美，而且他们的选片也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你知道像我们就是看电影就是线上买一买，然后到那边拿个二维码扫一扫就这样子。
0: 对。
1: 可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很爱电影，所以你去他们那边看电影，他们会给你电影票，是他们自己做的。
0: 自己做，
1: 他们自己做电影票，所以你就有点像回到小时候收集电影票的感觉。所以非常推荐那个看电影。然后如果是看书的话，我最近很喜欢一个书店叫 Tinta Budi， 不在书里面。可是
0: 在 IG， 大家各位可以去 IG 找。
1: 他你知道 Dua Lipa 吗？就是那个歌手。
0: Dua Lipa。
1: Dua Lipa 有个book club， 然后这个书店是他的 book club 推荐的，就是这个月他们选出的推荐的独立书店。他藏书非常好，然后有很多跟马来西亚跟东南亚有关的书本，然后就是一个在住宅区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一个小小的书店，很棒。然后最后看画的地方我就会推荐 Ilham Gallery， 这是在市中心，然后 因为我曾经在不同的国家旅游嘛，其实很多国家你要去看画展是要付费的，
0: 是，
1: 而且不便宜。
0: 对
1: 对，但我每次就觉得马来西亚人有一点就是没有很好的去珍惜，因为这个东西是免费的，这个 Ilham Gallery， 然后我觉得他们办的画展选题都非常好，
0: 嗯
1: 嗯，就是不只是就是给你看漂亮的画，而是有一些特别的主题让你去思考，可能跟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我去年看一个叫做 The Plantation Plot， 他们办的画展就是在讲说，你知道就是马来西亚会有很多种植园或油棕园，
0: 嗯，
1: 他就选很多以种植园和油棕园为主题的画作，但他其实在讲说这个种植园跟油棕园背后一些问题。嗯，所以非常好看，因为还有故事。
0: 大家是不是特别想要把这个吉隆坡慢时光手记，然后就是拿在手上当做一个，真的就我不能说指南，因为我用指南来形容它，我觉得会有一点委屈它，因为它绝对是一种进入到我觉得生活可能更享受生活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提醒吧，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因为我也不喜欢叫他指南，嗯、
0: 对
1: 他，因为他
0: 根本就不是一本指南呐、啊。
1: 对对，我不想要只是跟你说哦，就这样 ，OK， 就是这边地址在这里。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一个城市最值得被记住的是建筑、风景，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
1: 可能我是人类学的学生，所以我每次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些人对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0: 嗯，
1: 或者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城市？所以其实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城市，我最喜欢去的就是菜市场啊，或者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会问一些本地人，像我今天到那个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喜欢吃？你附近喜欢吃什么？
0: 嗯、
1: 大家都会因为看到我是 tourist， 就会推荐我一些他觉得 tourist 喜欢的东西，但其实我没有，我就是想要知道你午餐在哪里吃。他不需要很特别，总之你在那边吃午餐，
0: 不用从辣椒螃蟹讲到各种，对吧？
1: 对，总之你吃什么，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好，我就会去 try。
0: 嗯
1: 嗯，
0: 所以你吃了什么？你到现在为止吃了什么？
1: 我刚刚吃的火锅，但我是用、
0: 感觉到你很不满意。一个人的火锅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OK OK， 好，
1: 但蛮好吃的、虽然我是说我刚刚吃的火锅。
0: 你比较喜欢吃什么？辣的，或者是重口味的，还是清淡的，还是更有特色一些的？
1: 我喜欢吃清淡，我喜欢吃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0: 肉骨茶、啊。
1: 肉骨茶，
0: 对吧？肉骨茶、猪杂汤，
1: 对对对对，
0: 对啊，龟杂。
1: 现在很夜哦，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样子讲好像
0: 这个时间可以去吃龟杂，对对对，半夜的时间。然后因为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就是慢的这个概念，在你心目当中的你理解的慢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工作，
0: 嗯，
1: 你就觉得礼拜六、礼拜天很珍，就是时间很少，很珍贵，
0: 是。
1: 可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觉得我要 maximize 我的礼拜六、礼拜天，我最好要赶场，我最好就是全部都要做到，因为我就只有这个 window。
0: 嗯，
1: 但我觉得其实所谓的慢，就是你要勇敢的去舍弃。如果我今天在这边，我只去了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深刻，一个点，它是不是比十个对我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点更棒？因为我三月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个点，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那边，所以我就 Pearl's Hills Terrace， 然后我就从早上应该十点待到快四点。对一个如果你要 maximize 你的 trip 的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不符合逻辑。你在新加坡，你不是要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
0: 对对对。
1: 对，但我就去了一个点，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整个 trip 就只有一个点，但我很喜欢，其实就够啦。
0: 嗯，所以你在意的是深度，跟那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自己沉浸的感受到很多。
1: 对，我在意的是这一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
0: 嗯
1: 嗯。
0: 而不是我去了这里，我去了 Kildower、
1: 啊、
0: 我去了。
1: 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Amy， 虽然我自己是新媒体创作者，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是活在一个 social media 的时代。如果我今天 来到 KL， 我连一张双峰塔的照片都没有，我到底要怎么交代？我不是要用一张双峰塔的照片 po 在我的 IG 来证明说我曾经
2: 我来了 KL
1: 我
2: 对是吧？
1: 我曾经到此一游，不然的话，就算我不这么说，我回到可能我回到新加坡，别人说，哎，你觉得 KLC 怎么样？我没看到，他们会觉得你怎么没看？然后你就觉得很 FOMO， 为什么我没看？但如果你今天可能去 KL， 你就像我说的，你去到一个公园读书会，那个东西是你很喜欢的，能喜欢到让你回到新加坡以后，我也决定我一个人去公园看书，它对你的生命是有改变的。那不是比一张就是大家觉得你去这个地方就应该有拍到一张这样子的照片很重要嘛，我觉得啦。
0: 我常常自己在想，如果我一个人去吉隆坡就是待个可能一个星期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我现在就觉得哇，我如果是有你的这本书在手，或者是我有你的话，
1: 是你已经有我了。
0: 对，我有你的话我还担心什么？对，
1: 真的
0: 哎呦好棒哦。然后有听众说，就是我们85103哈，听众说克敏哦，看到你们介绍的那个这个 Yoham Gallery 似乎是停业了，想跟丹佑确认一下，是吗？是已经停业了吗？
1: 还没停业，他们现在休息几个月，因为他们在换展。
0: 哦 ，OK，哇，你问对了，听众问对了，
1: 非常有效率，他应该立刻就去查了，
0: 真的，马上马上。然后有听众说，可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我们的嘉宾吗？他就是梁丹佑，他就是一位。作家、新媒体创作者，然后大家可以去 IG follow 他，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他现在做的。最重要是因为丹佑就是来到新加坡，带了自己的这本第一本的作品 Solo Day 吉隆坡慢时光手记。这几天在新加坡有什么活动可以让我们听众去参与的吗？有机会去了解更多的吗？
1: 对，
0: 明天后天都有活动吗？
1: 礼拜六我会
0: 明天哦，后天
1: 礼拜六忘了是2点到4点还是3点到5点，我会在友联书局
0: Plus Basa 各位，
1: 对，
0: 百盛楼 OK， 反正就是下午就是大概1点到4点这个时间，可能是2到4，也可能是1到3，
1: 对，
0: 所以你们把1到4准备好，各位有心人。
1: 然后礼拜天是在
0: 在那个乌节路Wisma，
1: 在 Book Access OCBC，
0: Book Access OCBC，
1: 对，也是中午的时段。
0: Okay. 好，那就去这个丹佑的 IG 可以了解更多。在那个 B R E E E，
1: 对， Y A N I 三个E，
0: B R E E E Y A N I， 好可爱哦！哎呦，我跟你聊不够了，好喜欢你哦，
3: 我也很喜欢你。
0: 怎么办？这是什么空中的告白？
3: 我很喜欢你。
0: 10点03分，刚刚好是我们约饭103。1003呀，谢谢，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也祝福你的活动在这个周末成功，
1: 谢谢
0: 圆满。UFMA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优感林宥嘉的歌曲谁不想，刚刚是张信哲爱就一个字。晚上好，我是克敏。单秀，刚刚的单秀，哦，真的好喜欢他耶。听说那个他说谢谢克敏还有单秀的分享，他说 self trust 的概念其实也很有趣，我们常常都在学着信任别人，也努力的赢得别人的信任，但是却忽略了培养对自己的信任和解决问题坦然面对的一个修养。嗯，真的哦，我也觉得你分享得很好，我们常常学着信任别人，也努力赢得别人的信任，但是忽略了培养自己对自己的信任和解决问题坦然面对的修养。 Thank you. OK, 10:22，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敏，这是肖比王小敏哈，他的这首新歌想忘你忘了你。昨天我还播了一首歌叫做什么想念你想我之类的，我就觉得现在中文字我们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玩哦。
1: UFM 100.3 全岛首播。
2: 大家好，我是肖比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迟迟无法离开的房间。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草蜢，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喂喂，叶大子树洞，你好。
1: 晚上好。
0: 你好，怎么称呼你？
1: 你好。听到我的声音，被我那把笑声。我是 Richard。
0: OK。Hello，Richard， 好久不见。上一次见应该是去年庆生的时候了哦。
1: 没有啊，那天我们在优那个优选
0: 哦，优选一千，嗯，
1: 对对对啊，然后好像是几个星期前吧，
0: 嗯嗯，
1: 还有打电话进来跟你聊聊。
0: 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啊，一个读中三，哦、一个念中三，一个念小六。
0: 哦 ，OK OK， 好好好，因为我下个星期有在这个 City Square Mall 有一个活动，然后发现他们那边蛮多小孩子可以玩的东西，但你这个孩子也是有点大了。可是还是欢迎你，对对对，还是欢迎你，因为蛮多那些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蛮好玩的，嗯，
1: 好啊，好啊，好啊，
0: yeah.
1: 有时间的话，会抽空下去看一下，
0: 嗯嗯，你今天
1: 是几时啊？在 CD 哥
0: 下拜六20号，
1: 20号，
0: 对，嗯，
1: 应该还在新加坡，
0: 还在新加坡，本来是有打算去哪里？
1: 就有打算，就是想找一个地方休休短假期，
0: 嗯，
1: 然后那种去3天2夜的那类似那一些那种旅行吧，
0: 嗯，有
1: 就 long weekend 的旅行，
0: 有安排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安排哦。
1: 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就是那种很 impromptu 的那种安排，
0: 嗯。
1: 要不然我们就这样走。
0: 我刚刚其实在跟我的搭子，就是梁丹秀啊，他不是在分享他的那本新书 Solo Date 吉隆坡慢时光手记，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对吉隆坡很心动耶。对对对，就是听到他讲的那些，比如说公园读书会、爵士巷，然后深夜的天文馆、小智书店、城市田园这些，我都觉得哇，就是一般上我们不会自己会找到这样的地方去的嘛。
1: 嗯，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需要这些介绍，而且你重游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现更多新的东西，新的事项、新的事物。
0: 呀，或者是有人带着你去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就好像我上次就刚去了香港，也就在几年前吧，2年前去香港
0: 啊，
1: 然后你像你每次去香港，你就会去寻找一些你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你们曾经去过的地方，这样回味一下，是去就是像旅游街啊、庙街啊这一类。可是这一次我去我爸发现说，其实有点变化，人事已非
0: 哦，
1: 就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又在香港找到一些好像比较有趣的地方、有趣的事项，然后最近很流行的一些我们叫 experiential travel。你可以体验一下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品啊，去品尝一些就自己做手工啊，自己做烘焙啊，就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就享受那边的文化。
0: 哇，interesting 哎，
1: 就把自己沉啊，对，就把自己怎么浸泡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啊，就好像好像以前深水埗这个地方，在香港这个地方深水埗你是他们算是捡便宜货，或者是那个电子商场很多电子产品啊这些，但是这一次反而去到那边呢，我们发现说他有很多那些小小的咖啡厅啊，还有一些小铺子啊，卖的一些玩具的一些批发店啊，都聚集在那边。然后当然他之前有的那个街市还在，但是在周边又增添了多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店，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个咖啡座那边，就懒懒散散的就就这样过了一个下午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吃时间对吧？
1: 对对对对，就好像上次我在中国这样，在大理啊，或者是在啊丽江啊，
0: 哎呦，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云南大理哇！
1: 哎，对，
0: 哎呦，OK，
1: 你就会好像怎么讲呢？你会就 immerse 在那个浸泡在他们当地的文化啊，还有一些当中。我们去年去了横店，横店吗？对，应该是
0: 横店，对对，浙江嘛，对，横店影城，
1: 对对对对对，就横店影城，然后你就直接换了古装，然后就在那边走拍照，然后坐下来在那个什么他们所谓的古街走一走，就他们类似搭的一个古街走一走，玩一玩游戏，然后喝喝咖啡，就现在的旅游就是这样了。
0: 对，
1: 跟以往的很不同啊，
0: 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慢生活的状态哦。
1: 对对对对
0: 呀。Yeah.就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1: 可能是因为年纪上了年纪的关系。
0: 不会啦，但是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年纪赐给我们的，可能年纪给我们的礼物吧。就是我们都到了这个境界，我不是说到了这个年纪，就是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还在赶什么，还在冲什么，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留给后浪吧。
0: 后浪
1: 前浪只能摊在他沙滩上，我不讲，
0: 就
1: 前浪只是摊在他沙滩上的，
0: 前浪已经表示满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你是那种，
1: 我们不用那个他原有的那个死字。
0: 你是那种一路来就其实也习惯知足常乐的人吗？还是你其实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调试到这样的心态？
1: 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一样吧。因为你在年轻时候，你总有很多渴望、很多追求、很多理想、很多梦想，很多我想要的一些东西。
0: 你以前想要什么？
1: 当你年轻，对啊，五千，五千，
0: 有钱
1: 啊，要发大财啊，有钱啊，然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0: 所以现在已经得到了是吧？
1: 呼风
0: 唤雨
1: 也不算。就你其实就经历过那个阶段之后，你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然后之前在工作岗位上能说得上是有一点点的呼风唤雨，然后职衔头衔也蛮大，但是压力也是很大，这换来的其实可能是不眠不休。然后最近我在看一部影片叫 Good Doctor， 因为我女儿在看，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There's very little thing worthwhile in the world that doesn't cost you anything。就是你每即使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它还是有一定的代价。这代价并不代表说是一种金钱上的代价，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者是一种时间上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怎么讲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免费的晚餐。有一些东西都要换来，然后你要看你怎么去看人生嘛。但是当然你因为年纪大了，然后可能你开始懂得怎么知足，然后开始懂得怎么不再去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一些所谓的满足，然后你就渐渐的开始回归于平淡。
0: 就是放弃跟舍弃它还是有差别的， 就你是处在一种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不要，但是我也可以很开心。以前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要有了才会更加好，但现在其实没有我也可以很开心。
1: 对啊，就类似好像以前自己会虽然没有打什么游戏机，会想要玩，偶尔会玩玩，然后出了什么新产品啊，什么新的科技产品啊这一类的东西，第一时间一定要拥有它，所以也是因为这些追求跟那种所谓的这些不是需求啊，这些全部都是一些额外的一些东西，然后你想要的。然后跟你需要的很大的不同，然后你就一直去追啊，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出了好像手机啊，出到什么16啊、17啊、18、19啊，其实对我来讲现在有一部手机可以用就差不多，然后可能用到它不能再用了，比较慢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换了，
0: 就很 zen 了吼，你这其实这样的心态真好，真的。真好，
1: 慢慢开始有那种比较 zen， 但是当然你也不能完全说 zen 到完，因为什么你还是
0: 要
1: 吃，毕竟还是
0: 活着要吃饭，
1: 我要吃饭，
0: 对，而且又身为一家之主对吧，
1: 对
0: 蛮有趣的，谢谢。
1: 人的一个矛盾，你懂吗？
0: 对，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那句话，就是那个代价的那个，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那一句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的一个金句耶。
1: 我稍等一下，因为刚才我说的我也忘了。不过他真的是有。因为我昨天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脸书上面说、Very few things that's worthwhile in life comes without a cost. Very few things that's worthwhile in life comes without a cost.
0: Nice. Chinese version? Mandarin, yeah, Mandarin version.
1: 你在考我的中文是吗？
0: 你绝对 OK， 你绝对可以，你中文，你不要谦虚。
1: 人生很少，对啊，那应该是算是人生很少有意义的事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0: 有意思，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慢慢品一下呀。Yeah.谢谢你 Richard，
1: 喝着茶，现在喝着 whisky， 然后吃着面，吃着 cheese， 或者是吃着花生，
0: 真的花生米，
1: 慢慢品这句话，慢慢品这句话，慢慢品人生、
0: 而且这个也真的是要到某一种境界你就会特别有感触。
1: 对因为最近看了很多那种戏啊，因为重看了一些戏剧的，然后当中一些小小的阶段，一些小小的印象，你都会觉得这个是以前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就这样了，但是现在在看的时候你会思考的更深一点，
0: 而且也不会太有负担，就是感觉到了，然后也就刚好其实我觉得我朋友也曾经问过我，他说如果你有的选择让你可以回到人生你最想要待的一个年纪，你会待在哪一个 age？ 然后我就跟他讲现在，然后他讲他说不是18岁吗？
1: 其实我跟你一样，其实我想跟你讲说，其实我不想回去，
0: 是
1: 也不想。我有试着想过这句话，就是因为当我们常常会想说，如果我当初没有走这条路，如果我当初没有走那条路，如果我在想回想的时候，如果当初没有这么做的话，我就没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也不懂。就干脆不要选了，就选择现在。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Nice to chat with you
1: 很高兴今晚跟你聊天
0: 呀、yeah.
1: 有时候这种很多思绪啊，然后需要找一个懂你的人聊。
0: 我很荣幸，
1: 我发现很好聊。对对，发现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或者能够咀嚼，这种思维
0: 呀，
1: 真的，
0: 对对。确实也要到了我们这种境界，我不是用年纪，到我们这种境界就无酒自虚自微醺的境界，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那我今天晚上叶大子
1: 同道中人，
0: 真的同道中人。然后选一首歌给你，你想要自己选吗？你有没有比较想听的歌？
1: 最近很喜欢这一首周杰伦的新歌，
0: 《
1: 乡女多情》。
0: 哎呦，《乡女多情》这首歌很有味道耶。
1: 对呀、
0: 真的很有味道。
1: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词，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作词人才听这首歌。
0: 好。那就为你准备，
1: 好，
0: 为你准备，
1: 谢谢
0: 呀、，Thank you， 你 take care 啊，
1: 晚安，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笑话。
1: 话说昨天晚上我的超烂英文加超烂英文梗冷笑话，这个大家还是蛮喜欢的，虽然非常的唾弃。 OK， 你们也提供一点不要让我唾弃的冷笑话给我。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哈，继续我们的超烂英文谐音梗，好不好？准备好啦。 What do you call a deer with no eye? Yes, you got the answer. No idea.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面对生活中不公平的人和事，不要过分强求，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只要学会生活，懂得生活，就会看淡生活中的不平等的事。世上很难有公平的事，你想这样，事情偏偏和你的愿望背道而驰，即使你付出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回报。杰克逊遭到女友抛弃，他请来大师指点，他说女友还活得好好的，他感到愤恨难平。大师问他为什么，杰克逊回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过重誓的，先背叛感情的人在一年内一定死于非命，但是现在两年了，他还活得很好，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难道听不到人的誓言吗？大师告诉他，如果人间所有的誓言都会实现，那么人早就绝种了，因为在谈恋爱的人，除非没有真正的感情，全都是发过重誓的，如果他们都死于非命，这世界还有人存在吗？老天不是不公平，而是知道爱情变化无常，我们的誓言在智者的耳里不过是戏言罢了。杰克逊问，那我该怎么办呢？大师给他讲了一个寓言，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条非常名贵的金鱼，有一天鱼缸打破了，这个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站在水缸前诅咒怨恨，眼看金鱼失水而死，另一个是赶快拿一个新的水缸来救金鱼，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杰克逊说，当然是赶快拿水缸来救金鱼啦。大师说，这就对了，你应该快点拿水缸来救你的金鱼，给它一点滋润，救活它，然后把已经打破的水缸丢弃。一个人如果能把诅咒怨恨都放下，才会懂得真正的爱。实际上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世界不是根据公平的原则而创造的，但是我们即使遇到不公平的事，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怨也没有用，生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当生活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时候，不应该太过于抱怨，而是要看淡生活中的不公平才对。公平是神话中的概念，我们每天都过着不公平的生活，但快乐或不快乐是和公平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人类的悲哀，而是一种真实情况。生活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对每个人的待遇都存在着偏心，但这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生活。只有不断地抛弃烦恼，生活才会向你展露它最灿烂的微笑。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肖比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播放我的新单曲《想忘你忘了你》。这首歌在写一种想一个人想到极致的感觉，日子好像照常过着，可是内心却被困在一个迟迟无法离开的房间。希望你们会喜欢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路况情报。
1: 目前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哇塞进来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又是一个下雨天。今天上午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因为日本母亲庆祝孩子1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1: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3: 而且又是你生日吗？
0: The Play Show
1: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3: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1: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3: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1: 那个不是捉弄哦
3: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3: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的，
1: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5: 丽梅
2: 程瑶
0: The Play Show。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梅、
2: 程瑶
7: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3: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
1: 星期五。今天呢原本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天，
3: 不过
1: 原本对，但是这个主人翁他不在呀
3: 是好特别的一天，普天同庆，
1: 没有错，对，连这个上天都在微笑。你看今天没有下雨但他住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他总说自己住在 很不像新加坡的地方
3: 现在没有下雨，不过下午会下雨
1: 是吧？
3: 中午的时候会下雨，对哎呀，
1: 我们指的就是丽梅的生日，
3: 6月12号，可是放假了，就算是生日假，就是他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请了假
1: 没有错。所以如果想要祝他生日快乐的话呢，可以到他的这个脸书页面，然后待会呢我们的那个 UFM 1003脸书呢，如无意外啦，我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当天生日的 DJ 的照片呢放在我们的脸书，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给那位生日的 DJ 祝福，今天就给丽梅祝福。
3: 是他才看得到的哈，就是那个 Facebook 的留言里头可以留言啦或者直接去他的这个 Facebook。
1: 对，那我们就空中寄情吧
3: 是的，
1: 梅姐生日快乐呀。
3: 梅姐起来了吗？
1: 起来了吗？
3: 她有时候会醒来会听节目的，
1: 对，还会发一些那个节目素材给我们
3: 是，你看放假了还是想着节目
1: 敬业。
3: 梅姐生日快乐。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从星期四6月11号起，可领取原定明年1月推出的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和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继续密切的关注情况，并在必要时推出更多的援助措施。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霖星期四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就说到了超过50万户的公民家庭已经领取购物券。
2: 第二条，
1: 国家公园局推出亚洲首条自然沉浸步道，让公众更有意识地亲近大自然，舒缓压力，改善身心健康。这条位于新加坡植物园萨拉卡的步道全长是150公尺，采用无障碍设施，包括了轮椅使用者在内的公众都可以参与。步道通过沿途设置的指示牌，引导访客运用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等感官，与周围的环境进行更深入的互动。
2: 第三条，
1: 亚洲依然是新加坡重要腹地，但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多元化的布局已是时下必要战略。上达曼总统认为，增长迅速的非洲，尤其是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上达曼星期三结束对坦桑尼亚的首次国事访问，三天的访问当中，他多次谈到了非洲的发展潜力，并在结束此行时就说成果时就鼓励新加坡人更深入的认识这个区域。
2: 第四条，
1: 翻到那一页，看一下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连续两天互相发动空袭，本就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愈发微微可及啊，岌岌可危。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的警告，要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并动员占领伊朗的关键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1号凌晨对伊朗发动几个小时的空袭，一共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
2: 第五条，
1: 中欧贸易战阴云笼罩之际，英国媒体引述知情者报道，中国突然取消这个月与欧盟的两场重要外交会议。中国官方回应称，双方仍然保持沟通。受访的学者认为，欧盟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正趋于强硬，但对双方是否会走向全面贸易战看法不一。有观点认为，中欧最终会通过谈判达成技术性妥协。也有分析认为，随着摩擦不断的累积，贸易战风险有可能从量变到变质。
0: 新闻五条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2: 农历4月2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一个心理实验，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在黑暗中摸一条绳子，很多人会把它想成是一条蛇，于是开始心跳加快，甚至冒汗，直到灯打开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心理学称之为灾难化思考。我们常常把未知想成最坏的结果，所以当你开始胡思乱想，开始焦虑东焦虑西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事实还是我的猜测？很多恐惧来自我们的想象，并不是现实。让自己好过点。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Zip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a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进和下午1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他的团队时不时会在社交媒体 po 一些 AI 做的视频，可能会把特朗普变成某个卡通人物等等。你可以说是个有趣的宣传的方式，
6: 要看你对特朗普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他是有好感的，他做的这些 AI 的制图视频应该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可爱，
5: 支持他就会觉得很接地气啊。然后但是因为这是官方的，他们自己 PO 出来的 AI 做出来的，然后你看特朗普变火影忍者 Naruto、动漫人物，你就觉得OK。 所以最近他就变 Naruto 了。
6: 所以他那个这个他有搭配什么文章或什么讯息吗？
5: 我没有看，但是一般上有搭配到可能政治军事内容啊，有时候谈到就是之前那个空袭啊等等啦，对，然后都会带出一些他们的讯息，但是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当然看拿鲁多的这个粉丝们就觉得，哎，你不要侮辱我的拿鲁多，
6: 用侮辱这个词有点严重啦，
5: 或者给引发。部分动漫迷的强烈不满，这样可以了吧？啊，这样形容，这样形容。
6: 哇，坦白说，因为我本身不是美国人，对美国政治比较冷感，但我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也不是非常的赞同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啦，因为我没有 get 到他的幽默，不理解他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什么？
5: 但可能支持者就喜欢他这样的 style。 他不是第一次扮动漫人物了，之前可能有，也不是他扮啦，就是那个画面是运用了一些动漫人物的画面，像游戏王啊、七龙珠 Dragon Ball 啊、皮卡丘啊，这样子把他们剪在一起嘛。然后之前日本民众在三月的时候发了请愿书了，就讲说就是诉求啦，就不要用这些画面啦，因为多年来很有意义的这些作品通过传递勇气、友谊跟毅力等价值观，激励着世界各地的观众。我们看那种 anime 的哦，friendship 友谊哦，那个英雄跟他的朋友之间要奋斗的样子，忽然间被你运用就觉得啊，你这样
6: 可能特朗普他要表达的也是勇气、毅力，然后
5: 是咯，
6: 跟友邦跟其一些国家的这个友情，我不知道啦。
5: 所以就借用了这些动漫的价值观来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咯。
6: 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会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团队，我其实真的觉得他可以参考一下新加坡很多政治人物的社交媒体团队。你不觉得很多本地社交人物他们的做的迷因视频都很有创意、很可爱吗？
5: 就团队本身还蛮厉害的。

0: One Play The Play Show。
1: 因为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那个不是捉弄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有听众去这个毛绒花市展吗？就是澳洲艺术家 CJ Henry 他在新加坡举办东南亚第一个沉浸式的装置艺术展花市，然后在这个展览呢，公众可以买到他设计的一些毛绒花。
3: 哦，社交媒体看到好多，好多人 po 啊。
2: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点吓到，因为大家是疯狂去抢购的，就是在那个市集里面，对不对？大家是跑来跑去，然后有一点粗鲁啊。把那些花拿起来，然后塞在自己的那个袋子里面，然后跑来跑去，就感觉像去那个名牌店抢购的感觉。哦、
3: 它不是一种画展，不是画展，是艺术展的那种格调吗？就是要去欣赏他的作品啊，因为他是 CJ Henry。
2: 我也蛮好奇的，这个可能是就是售卖那个空间，它可能有一个展览的空间，但是因为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在网上就分享了这些视频。甚至有很多粉丝通宵排队耶，对啊，然后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也是过来这边抢购，那个画面就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感叹啊，就是哎，这不是应该是个艺术展，然后又是一个花展，所以大家在选购逛的时候，不是应该感觉应该是很优雅的吗？结果然后大家就很像饿狼看到食物一样，到处去抢花。
3: 所以有人在猜测，
2: 优雅在哪里呢？
3: 艺术，排长队啊，去抢花，是不是要转卖嘞？
2: 哦，听说有一些这个作品，一些限量版的这个毛绒花，已经在网上可以买得到了，就这个啊，就有黄牛啦，然后价格是翻了大概3倍左右。
3: 真的很红哦，这个东西我看到好多人 po 啊，然后世界各地都会有它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艺术展啊，我会用艺术展来形容。
2: 因为 CJ Henry 这个展呢，过去在纽约、香港还有悉尼都吸引了很多公众排队数个小时入场。
3: 我们是不是对于这样的现象在新加坡来讲就是我们习以为常了，就从当年的Hello Kitty 麦当劳到现在的 CJ Henry 这些花
2: Hello Kitty， 因为当时是有排队嘛？
3: 对啊，这也是要排队啊，买花。
2: 但是在里面那个画面是很疯狂的，
3: 抢啊、
2: 是抢哦，大家是你知道，就是跑来跑去，这边抢两朵，那边抢两朵的。

0: Morning Show，
1: 七点到八点之间有个非常好玩的单元
2: 卡拉颂，
1: 让我们的听众玩家尽情的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待会出题锁定啊。
2: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SLE 往 BKE 过了 Ulensif New Trop 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今天中午前后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世界杯开踢前，警方展开8天打击非法赌博执法行动，11名17到23岁的男女因为涉嫌不同的罪名被调查。新加坡警察部对发文告说，刑事侦查局特别罪案调查组在6月4号到11号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有9名男子和2名女子因为涉嫌不同罪名被查，当中3人被指从非法赌博团伙获取线上户头，让他人参与非法线上赌博，其中1个人本身相信也向非法赌博团伙下注，有10个人被指将自己的个人银行户头交给犯罪团伙使用。针对这11人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根据赌博管制法令，参与非法经营者的赌博活动可被罚款最多10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136万户公民家庭当中，94.5%已经领取今年1月发放的300元的邻里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霖说，领取率高反映出购物券计划深受民众欢迎，也说明它方便使用。刘彦霖也是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部长，他6月11号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9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仪式时，总结几年来邻里购物券的使用概况。他说到了在已经领取的1月份的300元的购物券当中，有80.1%已经使用，其中大约1亿5100万元用在小贩及邻里商家，大约1亿5800万元用在超市。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The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
0: 星期五，
1: 也是夜里美
0: 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一天。
1: 六月十二号，今天是丽梅的生日，看到她的po文了，就在 Facebook 哈，她的自己的官方 Facebook 页面呐、啊。丽妹啊 ，OK，
0: 而且是凌晨3点 po 的了，她难得那么晚睡耶，
1: 难得那么晚睡。
0: 对啊，一般上都是9点10点就上床了、嗯。她昨天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凌晨3点还醒着呢？
1: 我可能忙啦忙，
0: 忙
1: 着庆祝啊。她说来来来，正日啦，哈哈哈！之前迫不及待的祝福，现在我真的来讨啦，哈哈哈！又长1岁了，祝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棒棒滴，心想事成，不愁衣食，不愁钱，听 on 话啦，还有很多啦哈，直接去他的这个 Facebook 页面去看。
0: 对，约分1003 DJ 丽梅叶丽梅，她昨天深夜睡不着，碰了一张这个、应该是庆生之后的照片，所以啊、爱她的听众们可以到她的这个脸书页面去留言。
1: 生日愿望是不愁衣食，不愁钱呐、
0: 啊，她应该没有在愁吧？
1: 达到了。
0: 对啊。
1: 他在那啊，你们不要这样
0: 不用装谦虚了姐，对，你已经不愁了
1: 好好的 enjoy，
0: 生日快乐丽梅姐。

0: 时间，
1: 小明很难过。小明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就问小明：“哎，小明啊，怎么那么难过？”小明说：“我昨天去申请一个新的工作，结果我说了一句该死的废话。”小明的朋友就问说：“哎，你说错了什么？”那个招工人员问我：“我这份工作你会不会做？”我就说：“这种工作我闭着眼都可以做。”然后小明的朋友就说：“哎，这句话没有说错啊。”
0: 对，就是很容易啊，
1: 很容易啊，
0: 对啊。
1: 我申请的是警卫。

0: 哈时间，
1: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
4: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2，提醒你 SLE 往 BKE 过了 Wollaston Utrop 的第四条车道有车辆抛锚。这个时候我们上线喽，可以到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搜索 UFM 1003。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7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3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了解更多。
4: 十月随曾秀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何猷君跟奚梦瑶在6月1号举办了世纪婚礼，那是因为我在这个社媒就刷到了很多他们两个人认识的一些片段。话说其实最早何猷君在追奚梦瑶的时候呢，奚梦瑶是对何猷君没有什么感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何猷君是奚梦瑶好朋友好闺蜜何超颖的弟弟。
1: 就我是女生嘛，你是我姐妹的弟弟，
4: 对，
1: 我怎么会对你感兴趣这样的那种 feel 啊？
4: 那就感觉好像啊，跟好友的家人跟好友的弟弟恋爱很难想象。所以一开始这个奚梦瑶是对于何猷君的追求是完全无感的，一直到他们两个人参加了一档恋爱综艺节目之后呢，才开始那个关系才开始萌芽。
1: 嗯，
4: 所以我就很好奇，朋友的家人对你而言呢、啊，如果对方追你，你觉得是一个雪上加雪的东西，还是一个一开始你就会拒绝的情况？
1: 是不是也要看人生阶段呢、啊？因为感觉如果我们在学校在读书的时候，就朋友的妹妹、朋友的弟弟姐姐就来，嗯，
4: 你会觉得好像
1: 怪怪的，
4: 对，就觉得嗯，这样子好吗？
1: 可是长大后是不是 OK 嘞？
4: 长大后就因为大家都独立了嘛，
1: 嗯、
4: 可是对奚梦瑶来讲，她就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啦，一是好闺蜜的弟弟，
1: 嗯、
4: 再来何猷君比奚梦瑶矮。
1: 哎、欸，对，我们
4: 奚梦瑶是国际超模吗？
1: 我们有时候会设下一些局限，就比如说、嗯、哦，我要交往的对象一定要175公分以上，
4: 对，
1: 类似这样子。
4: 嗯、
1: 然后，可是如果缘分来了，因为她一开始因为她是闺蜜的弟弟，就觉得嗯还好，只是因为有机缘巧合认识了才产生情愫嘛。
4: 是，
1: 但就还好她没有一直坚持自己就不能够跟朋友的弟弟交往。
4: 一方面也是何猷君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去追奚梦瑶、
1: 哦，
4: 所以打动奚梦瑶。
1: 那他一定有问他姐姐有关于就是他要注意的对象的一些东西啊。
4: 哦，当时何猷君做了一件事情，话说在这个恋爱综艺节目的时候呢，制作组就给何猷君100块钱，让他们两个人在澳门度过一天。
1: 嗯，
4: 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去喝咖啡，何猷君就发现，哎呀，我的钱不够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姐姐，就跟姐姐说：“姐姐啊，我现在在外头喝咖啡，没有现金还，你可以帮我带一点钱吗？”然后何超颖就过来、
1: 嗯，
4: 这个其实是过后啦，就有分析说是何猷君的一个小小的伎俩，就让何超颖来了现场之后呢。在何超颖的面前，何猷君就跟何超颖讲说，他对奚梦瑶有意思。那你作为姐姐，你怎么看？那姐姐当然是支持弟弟的。
1: 嗯，
4: 所以在姐姐的肯定下，
1: 加持，
4: 奚梦瑶就觉得说，好像闺蜜的弟弟这个身份不是一个障碍了。
1: 嗯，好像也还可以哈，可以试试看了、嗯。对，所以有没有听众有这样的例子？就你跟你的好朋友的家人交往，
4: 对。你觉得你有这样例子过吗？就是一开始只是哎呀好朋友的家人，因为总我们看到好朋友的家人，
1: 还有一点小小生疏的感觉，
4: 而且会立刻把他我了，会立刻把他隔绝在可能性之外，
1: 嗯、
4: 就觉得哦他就是好朋友的家人了，对，
1: 可能缘分在那里要，
4: 嗯，
1: 有想到
4: 暂时没有，
1: 暂时没有，
4: 有吗？听众你有吗？

0: You're that I'm proud of myself。 听众说让他想起他被他哥哥当年的好友追过，
1: 结果我们就问那过后呢，他就说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趁要去我家找我哥的时候呢，顺便带我回家，因为那个时候这位听众跟哥哥的好友一起打工，结果他就把玫瑰花放在后车厢，叫我下去帮他拿东西，结果后车门打开，我吓死了，
0: 吓死宝贝儿。
1: 对，因为不是感兴趣的对象，所以对于他的追求他是有一点点害怕的。那一个晚上我一直躲在房间不敢出去。
0: 你哥哥那时候的反应是如何？就你哥哥嘛，你哥哥的朋友追你嘛，你哥哥又觉得怎样呢？
1: 哥哥应该没有助攻吧，
0: 还是他觉得你不要闹了，你不要追我妹了，你
1: 可能还不知道。
0: 你说哥哥会弄啊，
1: 对，你追我妹妹的感觉，
0: 别闹了这样子。当年姐姐庆祝21岁的生日，小舅对他的一位同事有好感，结果这位同事现在就成了我们的舅母。哦，同事咯，同事 OK 啊，
1: 同事跟闺蜜又有点不一样，好朋友就有点不一样。
0: 然后我的婆婆 grandma 啦，婆婆啦哈，当做婆婆的结拜 sister 当媒人、哦、然后介绍给她的孙，现在是你老公了。
1: 所以是婆婆的闺蜜的孙。
0: 我这听有点乱啦、啊、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圈子，你的圈子的人帮你介绍了、啊、
1: 严格来讲也是雪清的闺蜜的孩子、
0: 欸、你越想越乱了。要仔细听才 理清楚他的关系、哦、
1: 会吗？对你们来讲，就闺蜜的家人会是一个心理障碍吗？
0: 要看怎么认识啦，很多了，这个扯太远。姑姑家邻居的女儿，哇，
1: 这根本就是陌生人。
0: 会是障碍吗？还是助攻？可能是助力勒，亲上加亲，熟上加熟。
1: 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是亲上加亲、欸嗯、你看去他家，你又见闺蜜，又见老公，
0: 然后你的朋友变成你的家人，可以这么说。
1: 对，听起来多好、嗯、但是好像真的，如果今天面对好友的家人、我第一个不会联想到这方面的可能性。
0: 可能你懂他的仇态，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可是现在变成你的家人，可能妹妹的老公。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2: 农历4月27。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从6月11号起可以领取原定明年1月推出的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和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将继续的密切关注情况，并在必要时推出更多的援助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动言要在6月11号晚上狠狠打击伊朗过后，突然撤回言论，并声称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伊朗方面则说，尚未就特朗普希望尽快签署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综合路透社跟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1号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周末在欧洲签署，如果协议顺利签署，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的活动。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的具体内容，仅称协议已经基本上定稿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继续的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新华社引述油盟星期四6月11号发布的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这个增量的水平是健康的。油盟此前在5月发布的报告则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下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释放野性，
3: 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
2: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0: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我们要玩卡拉颂了。今天6月12号，那么特别的日子，卡拉颂的主题
1: 当然就跟今天有关了。
0: 要你送一首歌给丽梅，
1: 因为今天是丽梅的生日。
0: 也不一定跟生日有关啦，你就想到丽梅，你想要对她唱这首歌。
1: 对，
0: 所以游戏规则就是你要录音频啊 ，voice record， 然后前面先说卡拉颂，然后你就录你的音频进来，唱一首歌给丽梅。
1: 不要唱生日歌 ，OK， 不要唱生日歌哦，就唱你想要唱给丽梅的一首歌曲，任何一首华语歌曲
0: 都可以哈 ，OK。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打文字说你唱了什么歌。UFM 1003路况情报8851003。
1: 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Tampines Avenue 5往 Simei Avenue 的方向，过了 Avenue 2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事故。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车多。 AYE 往 MCE， 过了 PIE 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0: 参与卡拉颂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那就是 Lemon Sea Detailing， 这是 Car Spa Package 啊，包括了基础的汽车护理啊，还有车内的清洁配套，总价值是168元。
1: 要特别介绍一下 Lemon Sea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有高品质的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就包括了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漆面的修复，还有车漆保护等服务。
0: 他们在 Ubi 还有 Bukit Batok 有分行，更多详情可以上网 lambencydetailing.com， L-A-M-B-E-N-C-Y lambencydetailing.com。
2: COE 价格一直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搜啦
3: 卡拉颂，
0: 卡拉颂，
5: 卡拉颂，
3: 卡拉
5: 颂，
3: 卡拉
5: 颂，
0: 先第一波啊，卡拉颂送给里面的歌曲。来，卡拉颂啊，
6: 卡拉颂啊，突然好想你，不知在哪里，
0: 在家里，
1: 在家应该在睡觉了。
7: 卡拉颂啊，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0: 眼里面拥有一双大眼睛。
7: 卡拉颂啊。
8: 我的关怀发誓是你无法察觉的悲凉，只能在你不经意时才锁上我心房。

0: 先生，
1: 丽美感受到你的关怀了。
2: 卡拉颂啊，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3: 干嘛要补出来？
1: 乌梅子酱很 sweet 的、啊，
4: 对对对，梅姐唱起来很 sweet。
1: 来乌梅子酱啊，
4: 一首送给丽美的歌曲，来赶快WhatsApp进来，88551003，卡拉颂啊。

0: 买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Zippo S 零五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境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2: 今天6月12号是丽梅的生日，送给丽梅的一首歌曲。
3: 哦，白想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多一天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4: 爱你哦。
5: 卡拉松啊，美兰美兰，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你像梅花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丽梅丽梅我爱你，
4: 丽梅
5: 你想。

0: 没呀，
1: 卡拉颂啊，你太美，爱你要先学会，
2: 声音好听，
1: 心碎，
2: 哎呦，
1: 没有你，我害怕日子失去光辉，
2: 抖音哎。
3: 像啊，
4: 卡拉颂啊，小薇呀、啊，你可知道？
5: 小薇是谁？你说小薇是谁？
6: 人家明明是小梅。
7: 卡拉颂颂啊，
6: 颂啊，
7: 梅兰梅兰，
5: 哎，
7: 我爱
5: 梅兰两个了哦。
7: 你想梅兰，
5: 找人迷。
4: 卡拉颂啊，
6: 颂啊。
1: 生日快乐，
5: 这冷静。
1: 我对你没说goodbye my love， 寂寞让人
6: 不要 goodbye， 不要 goodbye，
5: 为什么 goodbye my love？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5: 哎，
1: 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
5: 告白的这个，
6: 啊，那送啊，
8: 送啊，
6: 丽梅生日快乐。地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5: 两个梅兰，梅兰，两个对面的女孩
6: 看过来，
5: 送啊！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呀，开在春风里。
5: 哦耶，
4: 卡拉送啊！你问
6: 哇，
4: 我爱，
6: 哎呦，
4: 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6: 大家不要因为梅姐的年纪就竟唱这些有点年纪的歌哦。
4: 我的心，
5: 他说月亮代表他的心，给梅姐。
9: 送啊，
6: 送啊！
9: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5: 十八
9: 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呀，雪白呀。
10: 卡拉颂啊，
6: 是吗？
10: 你真美丽。
5: 在 office 啊。
10: 我好欢喜。
4: 卡拉颂啊，
6: 颂啊。
4: 今天的你每一朵花，
5: 一朵
4: 花，每个男人都爱她，都爱她，
5: 每个男人都爱她。
11: 卡拉颂啊，
6: 颂啊，
1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5: 啊，哦 ，OK。
12: 卡拉颂啊，
13: 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6: 哇，吸引到的注意。
1: 卡拉送啦，
6: 送啊，
1: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
11: 卡拉送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5: 唱得很好听耶。
13: 丽梅，丽梅，几时搬家装？我记得快发狂。今天你要对我讲，我是否有希望？
5: 丽梅，丽梅，几时搬家装？
9: 卡拉颂啊。

0: 什么亮
1: 什么亮了？
2: 卡拉颂啊，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
0: 不要那么悲啦，
2: 带我穿越星空的线。
0: 你不要改歌词，
1: 改歌词干嘛？你是那个即兴歌王。
3: 卡拉颂啊。哎呀呀呀呀呀，我的李维，
1: 哎，
3: 让你知道你最美。
1: Oh yeah、
4: 卡拉颂啊，
0: 颂啊，
4: 李维生日快乐！
1: 快乐

0: 就在整点新闻之前最后一波啦，给丽妹的一首歌曲
1: 送啊。
0: 你是我的花朵，
2: 卡拉颂啊，看那前面的秋姑娘，修长的身材秋模样，短短的头发嘛黑又亮，走起路来又摇又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卡拉颂啊，四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0: 十八的姑娘，
3: 她的眼睛长得大呀。
0: 这个啦，
3: 卡拉颂啊，美丽的每一天，祝福你妹姐生日快乐。
4: 把那个姐拿掉哦，
0: 即兴歌。
2: 卡拉颂啊，
1: 颂啊，
2: 丽妹呀，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4: 哦，可可托海，
0: 去到那么远啊，煮肉就可以了。
5: 卡拉颂，
1: 颂啊，
5: 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得得
0: 得得得，你们唱下去。
4: 这首好啊。
0: 如果还有、
4: 欸、有一首很熟悉的哦。
0: 如果还有其他的话，我们就在直播播了哈，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啊、TikTok 啊都可以。
6: 嗨，大家早上好，我是丽梅，谢谢大家的卡拉松，谢谢他的祝福，我是很荣幸，很有福报的，谢谢你们给的这么多的，那么好听，但是也蛮有历史性的歌曲。
0: 历史性。
6: OK OK， 我还是听得懂的，谢谢大家，当然我觉得唱的最开，不笑的最开心的还是我两位搭档了，谢谢陈瑶，谢谢 Andrew， 今年的生日其实今天会跟家人去吃饭了啊，然后我也有犒赏自己，然后好朋友有送礼之类的，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了啊。当然这个生日嘛，生日总是有一些生日的梦想，生日的一些心愿啊，就希望自己能够每天开开心心，还有数不完的钞票。
0: 有啦。
6: 现在数得完了，很快就数完，所以希望也能够数不完的钞票，然后希望节目做得越来越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谢谢我身边的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的支持啊，所以谢谢大家，卡拉颂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我，谢谢大家，
4: 丽梅生日快乐
0: ，Happy
7: Birthday，Coming Soon。
0: 就直播播了哈，有一些如果可以上线啊，丽梅在线上 ，Facebook、TikTok， 要祝福她也可以到线上，如果你方便的话。
4: 哎，对，我跟 Andrew 还没有送一首歌给丽梅，我们想一想，我们也在直播送一首歌给梅姐吧。
0: 你干嘛要开这样的？我都 wrap up 卡拉送了，
4: 没事，想一想丽梅，我想一想很棒的歌献给你。OK，
0: okay.
4: 好。
0: 下个小时有小弟大套，我们也会玩游戏十秒
4: ，easy 不 easy？
0: 最后一对曹蒙演唱会门票
7: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最后客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Elias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处。另外要提醒你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
8: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今天会下雨，中午前后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出门记得带雨具，记得带雨伞，气温是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9: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0: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点。
11: UFMA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针对房地产经纪的主要纪律处分去年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今后会更清楚地列出曾被惩处的房地产经纪和代理公司的相关信息，来提升行业的专业水平。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星期三改进官方网站和公共登记册，列出纪律处分信息，网站会